0: 场景在资阳各处上演。在高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区，新加装的电梯平稳运行，让老年居民轻松实现一键直达，为老旧小区注入了全新活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抓手，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部电梯财政补贴20万元，同时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破解加梯过程中的邻里协调、资金筹措、施工管理等难题，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温暖人心。截至目前，资阳中心城区近700个老旧小区纳入改造，已加装电梯超1000部，惠及约20万居民。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加快推进剩余电梯加装工作，同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让民生工程更合民意、更暖民心。
1: 近年来，资阳师范学校主动求变，以理念革新为引领，硬件升级为支撑，积极探索从以就业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从单一服务教育转向综合服务产业的职教发展转型路径，让每一位学子升学有通道，就业有技能。
2: 近日，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与科技感的职教盛宴，生动展现了近年学校推动职教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该校打破传统师范类办学的单一格局，在做优、幼儿保育、汽车制造与检测等传统专业的同时，新增服务机器人装配及维护、工艺美术、休闲体育等新兴专业，让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3: 来到师范校，我的绘画技巧和审美也有所提升，课堂与实践的结合也让我们更能与大自然结合，让我也越来越喜欢画画。
2: 近3年，该校学生在各类技能赛事中累计夺得国赛奖13项、省赛奖28项，其中2025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国赛奖5项、省赛奖9项。同时，学校搭建起多元化成长平台，通过中高职贯通培养3+2、对口高考升学、普职融通、产教就业、国际合作等组班模式，打通就业与升学双通道。
4: 资阳师范校国际班不仅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让我提升口语，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让我能够尝试很多我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并且给我有另一条通往成功的渠道。
2: 近年来，学校累计毕业学生4918人，其中4146人成功升学。2025年高职单招公办专科录取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5: 我们的专业从以前的就业为方向转变为我们的升学方向，我们的文化呢现在是以语数外和我们的文综，然后专业呢是以我们的美术升学为方向。
2: 作为资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转型升级项目，资阳师范学校新校区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一座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职教基地正悄然崛起。新校区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6000人，校区预留了充足的教学、实训和合作办学空间，能充分满足多元办学需求，同时还兼顾社会服务功能，可承接各类考试、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技能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未来，资阳师范学校将以硬实力为基、软实力为魂，持续深化职教改革，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用匠心育英才，以实干促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资阳市产业升级贡献坚实的职教力量。
1: 近日，走进雁江区南京镇营桥村，漫山枇杷缀满枝头，金黄饱满，果香四溢，处处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收购商齐聚村内，路边院坝随处可见，繁忙的收购场景，一派购销两旺的热闹场面。
2: 今年， 村党支部委员杨李瑶巧用短视频电商新模式，进一步为本地枇杷打通外销渠道，改变以往被动等待客商上门的销售局面。接着目前，杨李瑶已对接储备70余名外地收购客商，每日都有客商主动来电咨询产量、果品品相、市场价格等相关事宜，主动驱车进村收货。以往村干部四处联络客商，如今客商慕名而来，口碑相传，收购客商源源不断涌向村庄，枇杷销路全面打开，产品远销成都、德阳、广元等地。
6: 我就是打算明年子还是用短视频噻，喊那些老板来收割割噻，反正村民种的那个肯定要跟村民销出去噻。现在已经有那么多很多老板都已经晓得我们这里也种枇杷了，以前是很好多老板不晓得我们这里种枇杷。
2: 优质的果品品质、便捷的交通条件，成为营桥村枇杷出圈的核心优势。收购商于文涛早早进驻村里开展收购工作，计划大批量采购外运。
7: 我今天第一天来拿，准备拿个10来车，估计30天一车嘛，一车2-3千斤。
2: 据了解，营桥村在2006年开始规模性种植枇杷，发展约300亩。目前，全村共有230户农户种植枇杷，种植总面积达770亩，农户种植规模少则2亩，多则10余亩。枇杷产业已是当地农户主要增收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枇杷总产量预计150万斤，总产值可达460万元。当前村内枇杷日销售量稳定在5万斤左右，预计5月15号可完成全部采摘销售工作。
8: 今年子还是可以，今年子红得比较早，我卖了差不多就是2000斤左右了，还是可以。现在价格比往几年说的要稍微高那么点，因为红的比较早嘛，噶。
2: 销路拓宽，收益增收，也让村里对枇杷产业未来发展有了清晰规划。接下来，营桥村将持续依托短视频线上宣传渠道，常态化推广本地特色枇杷，拓宽外销市场，同时逐步淘汰老果树，稳定保持现有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做强特色枇杷产业，持续带动全村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1: 作为中国柠檬之乡，安岳柠檬产业是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但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不稳，长期困扰着广大种植户。如何为柠檬产业筑牢风险防线，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以往保险多是出事再赔付，如今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转变思路，将保障关口前移，创新推出全省首创柠檬收入保险，为安岳柠檬产业装上产量加价格双重保障。
0: 今年以来，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启动百村惠民计划，把农险宣讲会搬到村口、场镇与文化广场，用大白话讲解保险责任、投保流程与理赔渠道，同步开展反诈与国家安全教育，让农户真正听得懂、用得上保险政策。
9: 保险公司上面宣传，我立马就给1300亩柠檬全部投了保，财政补贴了一半的保费，自己掏一半，负担很小。现在不光保产量，连价格波动也能赔付，减产、价跌、猪油都跌，心里特别踏实，今年增收也更有底气。
0: 据悉，这款全省首创的柠檬收入保险已在安岳试点落地，突破了传统种植险只保灾害减产的局限，将市场价格波动纳入保障范围。农户可设定预期收入目标，若因减产或低价导致实际收入不足，差额将由保险公司赔付。目前试点已覆盖柠檬种植1.92万亩，惠及种植户、合作社、农业企业37户，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872万元。同时，该保险理赔流程高效规范，触发理赔后依据县柠檬产业中心官方产量价格数据统一核算，按收入跌幅对应比例快速定损，严格执行5公开、3到户，定损完成后3至5个工作日赔款直达农户账户，切实保障农户理赔权益。
10: 产量加价格双重兜底机制是安岳柠檬保险的重大突破，从 包粽子

0: 成本升级为保种植收入，精准匹配柠檬产业风险特点，是给果农吃的定心丸，也是特色农闲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目前会员的投保热情都非常高。
1: 赔钱是保险公司的保障承诺，不让损失发生更是本事。人保财险在安岳不光卖保险，还做了一堆分外之事，防灾减损指导、田间技术提醒、灾害预警提示，样样都来。保险公司的人跑果园、看树势、盯天气，比有些农户还上心。
2: 柠檬树长得好，病虫害少，收入就稳，收成稳了，赔的就少了，农户赚了钱，保险公司省了赔款，两头都赢。
3: 5月13号，资阳高新区企业综合党委、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资阳高新区机关第11党支部与钟楚良资阳直属库公司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引领住房县同心共护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近距离观摩各类消防装备，聆听培训讲座，系统学习火灾预防、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党建加消防知识竞赛，通过必答、抢答环节，有效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午，应急模拟实战演练中，全体人员在消防员专业指导下，重点开展油盆灭火、灭火器正确操作等实战训练，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在消防员全程陪同引导下，全体人员分两组前往西城再生与加摩素两家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仓库、配电室等重点区域，开展党员身边无隐患，我是安全吹哨人隐患排查行动。此次主题党日将党建与消防安全工作深度融合，实现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同频共振、互促共进，进一步凝聚起政企同心、共筑安全防线的强大合力。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
9: 科普、
10: 养生
6: 都很不错。
7: 你好，
4: 你好，
10: 你好，
4: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12: 北京时间早上的8:34，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再来关注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发布，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
13: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4: 欢
0: 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3: 聆听生活的活力，
9: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0: 爱你，
13: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绿光》，由孙燕姿演唱。那她的嗓音呢，清澈干净，音色独特，唱腔灵动自然，兼具青春活力与细腻情感，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女歌手。那么曲风呢，轻快动感，融合流行舞曲与轻快的节奏，旋律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治愈。那么编曲呢，也是清新富有活力，在穿插轻快韵律，极具感染力。那么歌词呢，也是直白纯粹，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寄予、幸福未来的憧憬与向往，满是青春的朝气。

那么孙燕姿呢，以清亮通透的嗓音倾情演绎，情绪饱满洒脱，完美的诠释出追逐希望、向往美好的少年意气。那么整首歌还、是轻松治愈的，传唱度极高，那么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青春金曲，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踏浪哈，由徐怀钰翻唱的这个歌曲。踏浪的音乐结构短小精悍，旋律简洁朴实，婉转动人，极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时代感，也充分地展现出年轻人的青春活力、蓬勃朝气以及富有诗意的浪漫气息。那么该曲呢只有两段哈，就是剪短短的两段，歌词呢也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白云、山谷、山花、清风、海滩、浪花，简单有亲切的景物，让人流连忘返。哎，每当听到这一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让人置身于浪花朵朵的海边，听潮涨潮落，看云卷云舒，勾起一段时代美好的回忆，一起来听。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出些什么？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1: 都很不错。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满是安逸。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秦英。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喜欢亲近自然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收听节目啦。那今天的身心之旅，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培养一个亲近自然的爱好吧。

其实在我们的自然当中蕴含着生命的能量。如果说你感觉到在室内的时间太久了，你的感官和思维都变得有些迟钝，那就出去走走吧。大自然呢，会让你的感官重新变得敏锐，让你的思维流动起来。你可以去试试去触摸粗糙的树皮，去感受它的厚重，也可以去听一场雨，去辨别雨滴落在树叶、泥土和屋檐上的不同的声响。自然里的色彩、气息还有声音都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它们只是蓬勃的存在着，却足够的鲜活美好。当我们把身心沉浸其中，不知不觉间便会感觉到充盈。自然是宽广的，它不言语，却能承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无论是悲伤的还是烦闷的，它都可以带到这片宽广中去。花开花落，潮涨潮汐，自然万物都在各自的自季节和节奏里从容地去运行，这仿佛在告诉我们此刻心中的波澜，也如四季更替，潮涨潮落，是生命流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像溪边的一块石头，允许情绪的流水经过，然后看它流走。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自然里待一会儿，听听鸟叫，看一次日落，我们的心绪也能得到舒展，内心会重新变得平和。当我们把亲近自然作为一种爱好，我们的生活也就多了一个锚点。你可以是清晨绕公园漫步一圈，也可以是周末去近郊的山道去走一走。这些小小的行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种新的美好和一份别样的期待。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趁着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候走进草木之间，在那里呢去感受呼吸的自在和脚步的轻盈，与万物一同生长，让生活更加的开阔，更加的从容。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亲近大自然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那么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那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喜欢亲近自然的人，有时间哈，我就会去爬爬山，去听一听鸟鸣啊，去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空气。你也可以去听一听这个流水，就感觉这个心情哈都是不一样的，心情呢都变得比较的放松，比较的开阔。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哎，你们喜不喜欢亲近大自然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快乐在路上哈，和大家分享几个笑话。那刚才呢就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头有点痛，现在电线杆也很痛，脆屏了。闹钟的作用不是叫醒我，是提醒我还能再睡十分钟。手机没电才是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比没钱还要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我的计划减肥年年作废。难过就去吃顿好的吧，一顿不行那咱们就吃两顿。好的，今天的笑话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一整天。

好的，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喜欢亲近大自然吗？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那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他们的一些消息哈。雁过留声这位朋友说，中彩央华算不算？当然算了啊。以前呢，我们家有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呢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这个院子呢，我们就划了有好几个区，就哪一块区域呢种什么哈，都是规划好的。主要是我们家呢就分了三个斑块，那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种一些花，我特别喜欢金银花呀，还有茉莉，还有一些月季哈，玫瑰花啊，这些都种了一些。那还有呢就是太阳花哈，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太阳花呢，它的生命力特别特别的顽强，就是你把种子撒下去，它就长很多，你不需要凯爷来去搭理它，然后它长势就特别特别的好，非常非常的茂盛。所以一般的话，我就在我们这个台阶上就撒了一圈，它几天以后哈，它就长得非常非常的巴适。像这个金银花啊，还有这个茉莉花哈，因为可以拿来泡水，可以拿来泡茶，所以每年的话也种很多。就一到丰收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金银花哈，我们都会晒很多，拿来泡个水喝呀，也还不错。然后还有一块地呢，就是拿来种蔬菜，比如说茄子啊、豇豆啊、四季豆啊，还有番茄啊、黄瓜呀。尤其是到了夏天，没什么胃口，也不想吃饭，来一碗西红柿打卤面，那里面的配菜呢，就是有黄瓜，还有西红柿哈，那必须有的。就是凉凉的，酸酸的，甜甜的，吃着特别特别的爽口。尤其是自家种的这个黄瓜，把它切成丝丝，这个味道哈，一下子就起来了，胃口大开呀。然后这个茄子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酸种茄子，先把它蒸熟，蒸熟了以后哈，然后把它搅碎搅碎，再剁点这个蒜末进去，放点盐呐，放点香油啊。其实你在凉拌茄子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多的一些调料，再放点醋哈，这个味道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夏天也特别的开胃。然后豇豆啊、四季豆啊，拿来煮面啊、煮汤啊的时候哈，包饺子啊也可以拿来用。反正呢，我们家的这个小院哈，又种的这些蔬菜又特别多，还有生菜哈，种的也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种的一些水果，像这个西瓜，我记得小的时候哈，我们种的这个西瓜，就是浇了这个青穗浇出来这个西瓜，它长得不是的很大，也不是的很红哈，就是它瓤瓤，它不是很红，但是你把它切开以后啊，它是粉红色的，就闻起来它是一股清香，就特别的舒服，就是这种就是自然的一个味道。还有我们家有一棵特别高特别大的一棵枣树，我之所以不敢接弄这个枣子，是因为上面它有这个虫村，有点害怕，又小的时候特别害怕，都是让家长去弄的。它刚开始结果挂果的时候，它的味道是脆甜脆甜的，然后到了秋天以后呢，它就是有点干哈，你吃不完啊，你得弄成这个枣干，给它晒一晒哈，或者说你也可以拿去蒸，就是你蒸出来这个味道和你生吃，或者说是你吃干枣的这个味道呢还不太的一样，就是它吃起来呢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就一般像我们吃的这个脆枣呢，就你感觉它就是甜度要大一些，但是你蒸出来以后呢，它的酸度呢可能要大一些，反正就是两种吃法呢我都非常喜欢。
子欣欣发来消息说，他说我爱爬山，是不是也是亲近自然呢？当然算啦，你跟我啊都非常非常喜欢爬山。就一年的话，我可能就爬一两次。在爬之前呢，其实我是做好这个行李准备的，因为每次爬完山以后哈，这个腿肚子叫疼两天，走路呢都不太的利索，说明了很少锻炼，不得行，要加强锻炼喽。那新明说啊，大自然呢是最好的能量场，一花一草都包含治愈的力量。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你比较低落的时候，就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其实可以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的，不要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你可以去听一听流水的声音，去听一听鸟叫，然后呢去拥抱一下大树，你去摸一下这个大树的轮廓，它粗糙的这个皮肤的感觉啊，或者说你把这个鞋脱了哈，也可以去踩一踩这个泥土，踩一踩这个草坪。我每次就是把这个鞋脱了以后去踩这个草坪的时候，你会感觉哈，就是全身放松。就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什么都不要想，放空自己，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泥土的感觉。团子说，自然不语却能承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嗯，我觉得大自然呢，它是包含，就是包容我们所有的情绪的一个地方，难过的、悲伤的、高兴的、兴奋的哈，它通通都能接得住。马儿说，走出去拥抱自然，大自然是治愈烦恼最好的良药。哎呀，和我想的一样啊。反正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不太美丽的时候，就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蓝天白云，呼吸一下花香、草香、树的香。蠢蠢欲动说，与万物一起生长是多么美好浪漫的事情啊。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啊，他说感受大自然的疗愈是一种幸福。琪琪说，哎，你看我长摘的这个绿萝，我很喜欢它。他发的这个照片啊，我发现哎，这个绿萝长得特别的好哈，非常的茂盛。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哎，放一盆绿色，整个人的心情哈、啊、都亮堂了起来，就有一抹绿陪伴着你。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喜不喜欢去感受大自然，去亲近大自然呢？哎，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大家呢可以把你们的一些想法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的话，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啦。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句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出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满是安逸。
1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12: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3: 啥？你知道吗？
1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4: 不是吧？
1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秦英。那么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洗衣服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家里面呢，哎，都有洗衣机了，真的非常的方便，还有些带烘干功能嘞，洗衣服真的是越来越省事了，解放双手啊！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洗的，或者说自己不太敢洗的衣服，哎，我们还是会把它送到这个洗衣店去干洗。比如说像冬天嘞，一些羽绒服啊，对吧？这个羽绒服反正我是洗不干净的，就每年子的话都会把它送过去洗哈。哎，那么这个干洗到底是怎么洗的呢？其实呢，我之前呢也有一个疑问哈，就这个干洗是不是就是不用水洗？它不用水洗，它到底用啥子洗的呢？困扰了我很久。

说的这个水呢用来洗衣服哈，真的是非常的合理因而呢就是过往进来的人呢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它也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就是洗过的面料洗过的有些面料它会缩碎。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衣服呢它是由各种布料做的，而这个布料则是由各种纤维织成的，比如说亚麻、棉花、羊毛，或者说是合成纤维编织而成。那么在梳理、染色、编织、缝制、成型的过程当中，纤维普遍会被外力所拉伸、所紧绷，那绷紧哈，这样做出来的衣服才会光滑挺阔嘛但是水洗衣服的时候，水分子它会跑到这些纤维的缝隙里面，让这些处于紧绷状态的纤维放松下来，进而就回缩到原本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从外观来看就是布料变皱了嘛，衣服变小了，我们说缩碎了哈。如果说是羊毛或者说是蚕丝等动物蛋白制成的纤维，经过较大的外力的水洗比如说像用这个滚筒洗衣机来洗，就会让纤维彼此摩擦交错，让原本整齐排列的纤维变得乱七八糟，就像是一团乱麻。那么外观上看，羊毛织物的面积缩小了，表面变得比较的粗糙，那质地呢也会变硬，俗称簪花。另外呢，有些颜色它很鲜艳浓重的布料在水洗之后也会出现掉色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每次我买这个牛仔裤的时候要洗一遍，特别是以前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穿牛仔裤子，然后这牛仔裤拿回来必须要洗一道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这里面那个水好浓掉色这么严重。好，话又说回来就不仅让这个衣物本身的颜色变得比较的暗淡，还可能顺便就波及一些比如说洗了一些其他的衣服。所以我们经常说了，你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裤子要跟深色的衣服分开洗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无论是哪一种缩水都会让衣物的外观变得比较的差，甚至失去穿的一个价值。那么对于那些价格比较贵的衣服呢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那就另外想办法。那么应对缩水的问题，答案就是干洗。所谓的干洗呢，就是用特定的有机溶剂代替水去泡去漂洗衣物，将布料上沾染的污垢溶解并带走，再将这些溶剂去除，这就把这个衣服洗干净了。

水质物性性质呢，它还是比较稳定的，能够有效的去避免衣服锁水的问题。它对于绝大多数的服装的染料也是比较安全的，能够降低好服装洗了以后腿塞呀，或者说是掉塞啊这样的一个风险。

呢，思氯乙烯等这些干洗溶剂对于人体而言哈，属于外来污染物，接触到皮肤呢，终归是不是好事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担心，哎，这个溶剂哈对身体哎不好的一个原因。那为此呢，国家标准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第一部分啊，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一个评价 GB-T1998-1-2014 也明确的规定了干洗以后允许残留在衣物当中的溶剂的一个限度哈。通常来说，只要洗衣店遵守国标，那么干洗过的衣服哈就对人体足够的安全。如果说你实在还是有一些担心，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干洗过的衣服哎放在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哎挂个一两天，确保上面的残留的溶剂完全挥发。

对于干洗当中溶剂残留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还有一个比较优效果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二氧化碳来干洗。而这里面我们说的这个二氧化碳并不是我们身边的这个二氧化碳气体哈，它是通过降温加压让这个二氧化碳刚好变成一种兼具气体扩散和液体溶解能力的超临界流体，故而呢就称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它对各种有机物的溶解度呢也是比较不错的，拿来跑啊或者说是清洗衣服啊，就能将里面的这些脏东西轻松的带走，同样呢也不会啊导致锁水的问题。随后呢撤去外部的压强，回归常温常压，那么液态的二氧化碳就会迅速的恢复为气态，干脆利落的离开衣物，这样一来就压根不用考虑到溶剂残留的一个问题。那么气态的二氧化碳不会被裹在这个纤维的缝隙之间，它自己呢就会迅速的跑掉哈。更重要的是空气当中呢就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甚至我们每一刻的这个呼吸也会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说这个二氧化碳的安全性大家的意思可以放心了。

哎，不过呢，在这儿给他也说一下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羽绒服哈，哎，必须拿到这个干洗店去干洗，但是对于普通的羽绒服哈，就不能干洗了。啊，有机溶剂会溶解羽绒服表面的天然的油脂，那么从而呢让它结伴哈蹭团团，彻底失去保暖性能。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温水泡一泡羽绒服之后，轻轻的去揉搓去漂洗，阴干之后呢再用力拍打，就能让这个羽绒服又保暖又干净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四川的博物馆究竟有多热？近日，四川省文物局、重庆市文旅委与四川省博物馆协会、重庆市博物馆协会联合发布2025年川渝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川渝地区博物馆共接待观众超1.51亿人次，其中四川全年累计接待观众就达1.06亿人次，同比增长23.54%，创下历史新高。备办博物馆数量达459家，全年推出的临展特展达到了1384之多。

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融合发展。近日由资阳市残联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展演暨残疾人文化活动周在乐至县陈毅广场举行。近日由雁江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协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乐享雁江小龙虾媒体采风活动举行。来自中省市区媒体记者、新媒体人士深入乡村产业一线，实地探访稻虾生态种养、全链条流通、农文旅融合实景，记录雁江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的鲜活实践。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生活。那每当我们遭遇蚊虫的袭击的时候啊，或者是比如说中暑啊，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从抽屉里翻出清凉油或者是风油精，哎，涂抹在比如说叮咬的地方啊，或者是太阳穴，那股清凉的感觉总能快速的缓解不适的情况啊。那这两款陪伴了几代人的国民神器，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常备的一种物品了啊。那么风油精和清凉油它们是一回事吗？哎，什么时候可以派上什么时候可以派它们上场呢？它们又有哪些生活妙用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风油精和清凉油，他们呢非常像一对孪生的兄弟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各有不同，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加以区分的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清凉油和风油精它们的一个相同之处。那么作为家庭的一种必备品啊，它们的核心作用呢是相通的，二者都是具有提神醒脑、驱蚊止痒和止痛的一个功效啊。不管是蚊虫叮咬之后的这种痒痛，还是暑伤感冒引发的头痛头晕，或者是坐车时候的晕车不适啊，涂上它们呢都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那么从成分来看呢，它们两者的核心配方啊也是高度重合，都含有薄荷脑、樟脑和桉油这三种关键的成分。那这些成分呢最早都是从植物体内所提取的，并且呢都有具有挥发性并且呢都是具有挥发性的精油。那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打开比如说清凉油啊或者是风油精的盖子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的原因。

0: 下面呢？送裤啊，
1: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6: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每当我们遭遇蚊虫的偷袭啊，或者是偶有中暑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人呢会下意识从抽屉里翻出清凉

油或者是风油精，哎，涂抹在叮咬的地方啊，或者是太阳穴，那股清凉的感觉总能快速的缓解我们的不适。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风油精和清凉油它们的相同之处啊。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们两者的差异。那其实呢，区别同样体现在成分、性状、用法和功效的侧重上。那么在成分方面呢，风油精除了核心成分之外，还含有水杨酸酯，还含有水杨酸甲酯和丁香酚。辅料呢有这种叶状石蜡、叶绿素等等。那么而清凉油呢，则会有的含有丁香油、桂皮油，甚至是氨水以及石蜡、凡士林等等一些辅料啊。那么成分的不同就决定了它们两者的性状的一个差异，也是成为区分它们最简单的一个方法。那风油精呢，通常是淡绿色或者是无色的液体，气味呢相对是刺鼻浓烈，而清凉油呢则成为白色或者是淡黄色的膏状物啊，气味呢会温和一些。那么在用法和功效上呢也大有不同。那风油精呢作为一种液体，不仅呢可以外涂，还能够口服。例如在缓解我们咽喉肿痛的时候，可以在患处呢滴上几滴。不过使用之前啊，大家要先阅读好说明书啊，按照规定的用法和用量来进行使用。那么至于清凉油呢，它只能外涂，绝不能内服啊。由于它是固态的，药效呢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那么除了用于中暑不适、蚊虫叮咬、止痒止痛之外，那么清凉油呢还能对应比如说这个晕车呀、轻度无破损的轻度无破皮的烫伤，还有风湿痛、单纯性的腹泻等等，也有辅助的一个治疗效果。当然了，在使用之前，我们也要先阅读说明书来了解它的使用方法。

那么当我们被蚊虫叮咬的时候，真正导致痒的不是蚊虫所造成的伤口，而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阻碍物质。 那么当阻碍到达叮咬的部位之后呢，会导致这个部位的血管膨胀，而出现红色的肿块，让我们感觉到发痒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的时候，其中的薄荷脑、樟脑等等一些成分，可以引起我们皮肤上这种冷觉感受器产生反应，也就是让我们产生这种清凉感来抑制瘙痒。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温度啊，并没有真正的降低下来，只是产生了这种凉意，来达到止痒的一个目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子。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的直觉告诉我，直觉不会错。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这个风油精和清凉油它们止痒的一个原理，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有些禁忌的。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禁忌啊。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产品呢，都含有一些能够引发强烈刺激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呢，千万不能用于皮肤破损的地方，以及眼睛、口腔还有这个黏膜部位否则呢，会引发强烈的一个刺激的感觉。

那么另外呢，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这个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应该禁用或者是慎用，因为其中的樟脑、薄荷脑也可能引发不良的一些反应，同样过敏的人群也要谨慎使用啊。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者的成分以及功效大同，他们的两者的成分功效是大同小异，那如果是同时期使用啊，很可能会导致药物过量，从而呢产生过于强烈的刺激和副作用，所以说呢不建议同时使用两种啊。

那么搞清楚了它们的一个成分和作用，我们就能来解锁风油精和清凉油和清凉油的一些生活妙用，哎，让它们变成我们的居家小帮手。那到底有哪些妙用呢？下面大为和大家来分享几种啊。那首先呢，就是去腥除臭。那你比如说处理完鱼以后啊，手上呢有这鱼腥味儿，滴两滴风油精在手上揉搓之后，用清水来给它洗掉，哎，这个鱼腥味呢就能很快的给它消失掉啊。那你再比如说把这个风油精滴在纸巾上，放进有臭味的鞋子里啊，给它静置一晚上，然后取出来之后，鞋里的臭味呢同样会随着风油精的挥发一起消失掉。那还有就是把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的盖子给它打开，放在卫生间的角落的低处啊，那借助里面的挥发性物质和香料，就可以缓解环境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味道了啊。

还有呢就是去除污渍，你比如说手上不小心沾了圆珠笔啊，或者签字笔的墨迹，或者是被501胶水给它滴到了哈，利用这个风油精当中的有机物质，根据相似相容的一个原理，反复的涂抹这个区域，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墨迹和胶水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哎，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个人隐私的作用。你比如说在快递单等等一些含有个人信息的地方，哎，滴上风油精，静置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字迹呢就会消失掉，哎，再也不怕个人隐私被泄露出去了啊。那这些藏在抽屉的小瓶子，不仅承载着我们夏日的这种清凉记忆，更是居家生活的实用帮手。希望每个人呢都能正确掌握风油精和清凉油的一个使用方法，让他们真正为我们的舒适与健康保驾护航。

那下面我们来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每天我们炒菜呢都要用到的这个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它的一个保质期啊？大家是不是也这样用过？就是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它的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看似呢这个油是金黄透亮的啊，可能早就悄悄坏掉了。

大家呢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是安全的。那么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悄悄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那么保质期内并不等于不会变质，你的油呢可能已经有一些哈喇味了，就是一些怪味儿哈。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通常是18到24个月，但是呢，这个日期啊，指的是没有开封的一个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之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啊。那么一旦开封，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等的一些副产物。

那么你可能有一天突然会发现啊，家里的油变样了。首先呢，就是气味出现了一些异味，比如说哈喇味啊，或者是不好闻的味道。还有就是状态，哎，原本清澈的油变浑浊了，有沉淀或者是分层了。还有就是它的口感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那么除了肉眼观察啊，其实呢，衡量油脂新鲜程度呢，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就是酸价和过氧化值。

那么酸钾呢，应该是小于等于每克当中含有3毫克，那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算啊，应该是小于等于每百克当中含有0.25克，那么超过这个范围呢，就意味着油脂啊不再新鲜，甚至是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了啊。

0: 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我们每天炒菜都要用到的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它的保质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啊？就是买油的时候呢，精挑细选。 看它的日期啊，但是一桶油开了封之后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可能早就悄悄变坏掉了啊。那大家呢，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是安全的。那么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一家人的健康，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伤害。

那有人说，哎，这个我偶尔吃几次超标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没错啊，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脆弱，但是如果天天吃月月吃，哎，这种日积月累的伤害就是比较可怕了哈。那首先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增加疾病的风险。那么过氧化产这个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它会呢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加速机体的衰老，并且呢增加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等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就是营养价值它降低了，那么油脂氧化会破坏其中的必需脂肪酸。

那一桶油打开之后，开封之后，它到底能放多久呢？那么随着外卖的普及，大家外出就餐的频次变高，普通两到三人的这种小家庭啊，一桶5升装的食用油，往往呢可能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会更久啊。那有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的用油习惯，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的食用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它们的一个使用情况。那结果发现呢，这种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那1升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那所以呢，因此啊，该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是42天之内吃完，那1升包装的食用油呢，最好是在28天之内吃完。那么还有呢，就是建议啊，在夏天啊，开封之后的这种食用油，尤其是含多宝和脂肪酸的这种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

0: 新鲜。
1: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就是开封之后的食用油一般呢建议2个月之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其他的油壶当中啊，尽量呢在1周之内给它吃完。那么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上贴上一个标签，注明开瓶开盖的时间。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几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啊。很多时候呢油坏的那么快啊，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有几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那其实就是可能有些家庭会有啊，大家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盖子随便扣啊，有些人呢用完这个食用油盖子就随便给它扣一下，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了油脂的氧化。那么在这里也是建议到大家啊，这个油瓶要进行密封，那么倒油之后要及时的给它盖子给它盖紧了，不要留有缝隙啊。那么大桶油开封之后呢，可以放一粒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丸，能延长它的保质期，还能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把油

还有呢就是阳光能够直接的照射到，有些家庭厨房呢在阳台上，那食用油直接放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加速了油脂的氧化。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大家不要把油瓶放在阳台等等一些阳光能够直射到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这种黑色塑料袋来密封住啊，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呢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说呢一些高档的食用油，他们呢也会使用到比如说绿色的玻璃瓶来进行瓶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油壶不洗就装油，有些家庭呢虽然是用了这种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有用完呢，壶壁还挂着这些残油，就直接倒进去新的油了啊。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到大家，如果是用小油壶来进行分装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重新装新油。因为这个油脂的氧化变质啊是有很强的传染性的。另外呢分装啊最好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可以避光。那小家庭呢也可以直接购买这种小瓶的食用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管覆盖范围。再来关注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

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开车出行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前段时间在沪昆高速江西宜春段，龙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到宜春服务区路段的时候，进入了实线区后，突然急刹减速，开始低速行驶。后方徐某驾驶一辆白色的小车，没有减速避让，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经查，龙某走过服务区入口，忽然犹豫，在想是进服务区呢，还是继续往前走，所以就刹车减速。而徐某虽然说有足够的跟车距离和反应时间，但是因为分心驾驶，没有及时的发现前方的情况，那么双方呢也是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通过这个案例呢，交警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啊，在高速上行驶，无论是什么原因，你错过了路口或者说是进入路口实线区，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减速犹豫，想出又不出，而是果断的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和逆行这些危险的动作。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我们在长途出行啊，一定要在出发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高速出入口和途中的休息调整的服务区的位置。我们在路上呢，也要根据道路的一些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或者说是进入服务区的时候，提前变换至最右车道。另外，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不要分心驾驶。那么开车具有智能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你开的是具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在使用相关功能的时候，驾驶员本人也不能放松警惕，依然要留意路面的情况，不得脱手拖延。

当然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比较的炎热，天气又多变，干燥炎热对于车辆和驾驶员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哈。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夏天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夏季事故多发原因有哪些啊？一个呢就是开车环境不是特别好，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昼长夜短，驾驶员休息不好，那容易消耗比较大量的体力驾驶员白天开车的时候，因为像这个白天的光它比较的强烈，那气温又比较高，使这个工作环境变差，又加上长时间处于开车的状态，心理和生理上呢也是产生一系列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容易出现一些紧张啊、焦躁啊、特别想睡觉啊、疲倦啊、中暑啊等这些情况，很难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精神。那还有呢就是一些车辆故障哈，就比如说像这个机油容易变质啊，零部件容易烧损，还有就是制动蹄片以及像一些其他的哈，比如说制动效能降低，气温高哈也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开锅啊，或者说是起租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故。那雨天路滑哈也容易出现，还有就是开斗气车。所以关于夏天开车的一些提醒第一个呢就是雨雾天气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和量维。下雨天视线不佳，减速慢行，防止前方车辆突然刹车而来不及采取一些措施。如果说遇到了大雨或者说是暴雨，尽快进入到最近的服务区停靠，或者说是就近的出口，安全离开高速公路。因为夏天经常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大雨或者说是暴雨之后的第二天清晨，在附近呢有河流或者说是山坳的地方容易产生团雾。如果说遇到了大雾或者说是大雨，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进入到了夏季以后，高温体力消耗比较大，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容易产生困倦疲劳，长途开车的驾驶员一定要遵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即使路过第三个服务区时务必要进去休息。那么驾驶员连续开车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连续开车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么夜间长时间的开车还是要有两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那么驾驶的时间还是要控制在2到4个小时之间，尽量不要深夜开车。大家都知道夏天比较的热，不少驾驶员呢可能会贪图凉快，会穿拖鞋开车。拖鞋的鞋底摩擦系数比一般的鞋底要低，紧急情况下会出现比如说这个头海不跟脚呀延误刹车制动时可能会酿成一些事故。所以建议驾驶员我们可以穿轻便灵活的摩擦力比较强的贴合度比较高的平底鞋，千万不要去穿头海开车。那还有呢就是在空调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不建议长时间的开空调。那部分驾驶员在车里面开空调的环境当中待几个小时，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倦怠等感觉，记忆力也会减退。那这是因为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时候汽油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那同时像车内的人员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使车里面的氧气急剧的减少，因此呢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调节空调的工作状态，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窗同而起哈。好的，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夏季高速公路上的光照强烈，隧道内光线昏暗。进入到了隧道，视线从明到暗，离开隧道的时候又从暗到明，都有一个短暂的适应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减速行驶。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佩戴的墨镜的颜色上选择上也不宜过深
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这个太阳光呢也非常的刺眼啊、墨镜呢必不可少。那深色的墨镜虽然说可以遮挡强光，但同时也会延迟视觉信号传送到大脑的时间，那可能会造成这个速度感啊失真，但是驾驶员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因此呢，我们驾驶员还是要选择佩戴浅色的墨镜，以减少阳光的直射。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这个路面上，哎，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虚光，那么需要驾驶员仔细的去辨别啊，正确的去判断，千万不要分心驾驶，也保证开车的安全。当然，我们在开车之前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的工作。那么驾驶员在出发之前，或者说是在开车的途中，要避免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注意补充盐分。那随车还携带水壶、毛巾，还有解暑的一些物品，保持驾驶室内通风良好，途中也要注意休息啊。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一个心情哈，是一个平和的状态，不要去开斗气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做三次深呼吸，稳定情绪，听听舒缓的音乐，转移注意力，平缓情绪，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窗透气，保持良好的通风。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手机充电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在充电的时候，你在使用这个电池啊，或者说是充电器，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啊，你不要去使用劣质的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去混着用啊，兼容充电器则会损坏电池，可能会造成一些风险。还有就是不要把这个手机放在高温的环境下，高温呢它会导致电池热量升高，那么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充电或者说是放手机的时候要选择远离高温的地方，好，然后呢不要随意的去该装搜机。手机厂商会对它的安全性进行严格的考证，改装以后呢容易导致手机的一些风险。还有呢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打电话，比如说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这个电池它会产生热量，这个时候打电话的话热量它就会迅速的提升，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就相当于让它好好的休息，充满电以后呢我们再来使用也不迟啊。避免长时间的给手机充电，就手机啊不要整夜整夜的充，发现手机过烫了就尽快的停止操作，也不要把这个充电器长时间的插在插座上，这样的话非常容易产生一些老化，那引发的一些火灾。那手机充电的话尽量在睡觉之前你就把手机给充满了，那充完电以后我们这个充电器哈就要及时的把它拆下来。那最后呢就是减少手机的磕碰。好，目前手机电池大多数是使用的铝塑膜软包，那磕碰后容易变形，如果说手机内的电子元件刺破电池的软膜，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尽量的减少手机的一个磕碰。然后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给手机充电，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打电话，也不要随意的去改装手机，也不要将这个手机呢放在高温的环境下，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气温会比较高，我们在长时间开车或者说是露天停放过程当中，汽车可能会发生一些自燃等这些危险。那么车辆自燃的原因有哪些？我们该有哪些的预防措施哈？那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汽车自燃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油路线路老化引发的自燃。大多数情况下，车辆自燃都是发生在发动机舱内。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机舱内的温度很高，长时间在高温状态下工作，就容易使车内电线线路的绝缘层软化老化，还有就是就出现一些裂损，导致线路漏电、短路起火。如果说长时间你没有去检修，车辆的油管线路就逐渐的老化，甚至会出现一些破损，容易出现渗油啊、漏油啊等这些情况。那如果说你漏出来的这些燃油哈，一旦碰到发动机舱内的高温部件，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驾驶员一定要时常对于油路线路进行常规的检查，观察各种线源的电源的线路，还有油管线路，它是否存在一些软化破损或者说是松动的一些现象，或者说是某些零部件上有一些油渍冒出来。如果说有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一个修补另外呢，就是驾驶员也要时刻的去注意，像机舱内味道它是否是出现一些异常。如果说异常，那还是要及时的到我们的修理厂或者说是 4S 店，来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一些全面的维修保养避免因为油路线路老化而引发的一个自燃。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放一些易燃的物品。就生活当中，不少驾驶员会在车里面放置一些打火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等这些物品。那这些的话也是诱发车辆自燃的一些危险品，因为在阳光的暴晒下，车里的温度可能会达到40多度啊、50多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打火机、香水等这些物品呢，就非常容易引起一些起火。那所以呢，不要在车里面放置一些打火机啊、碳酸饮料啊、香水啊、汽油啊等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时间开车引发的自燃，因为夏天天气非常的热，如果说长时间的开车的话，发动机在高负荷长时间的运转情况下，发动机舱内的高温它会快速的升高，又加上发动机的这些机舱相对来说是比较密闭的，热量不太容易散出去，就容易导致一些线路的软化甚至是脱落。过高的温度也会加速零部件的老化，增加车辆自燃的一些隐患。那怎么预防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我们在开车出行还是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的开车要让这个车辆呢得到一个适当的休息，来降低这个概率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就是可能会出现违规改装车辆引发的一个自燃。就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喜欢改装一下这个车辆，不符合规定标准的非法改装，它会导致汽车的电路油路发生一些变化存在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所以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不要私自或者说非法改装还有加装像车辆的一些电路油路等等，避免出现一些车辆电路过载或者说是短路等可能会引起车辆自燃的一些情况。

地面上有一些干草，还有一些油漆，或者说是其他的易燃物，在长时间的一个烘烤下，就非常容易引起一些着火。所以我们驾驶员呢，要将这个车辆呢停放在停车场等这些无杂物的路面，并且停车以后要有意识的去检查一下汽车的底盘，确认车下没有易燃物，再来停放，还警方车辆的一个自燃的情况。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秦英。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一些引流，变相推销一些培训的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呢申请贷款参加培训，那么严重的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那为了帮助求职者的有效识别啊凿钻配呀，或者说是培训贷呀等这些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风险提示，也是提醒到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有哪些典型的一些套路哈？比如说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一些引流，不法分子呢在一些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者说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 音视频剪辑等热门的岗位，并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即入职、高薪工作呀、稳定兼职等作为一些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那么前往线下面试。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刻意的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哈，则要强调哈这个岗位又稀烂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制造一些焦虑呀、损失，向求职者推荐缩尾的岗前培训或者说是内部培训。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去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说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 那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话术，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的案例等虚假的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那么对于无力付费或者说是还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是分期付款等啊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那么前 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那主要的一些特征有哪些哈？第一个呢，就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的对象。那像这些的话，就是普遍缺乏求职经验，对行业的招聘标准呢、薪资水平了解不够，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再加上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存在想提升技能、急于就业的心理，那容易受到虚假的迷惑，被不法分子利用。还有呢，就是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那可能会实施，比如说招转贷呀、招转培或者说是培训贷等这些诈骗。 表面上呢分为两家甚至是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那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会甚至会冒充一些比如说央企的一些名义发布虚假的招聘的信息，一家负责签订培训的协议，诱导申请贷款，试图通过分离运营切断责任的链条，增强这个迷惑性，那增加维权的难度哈，逃避法律的制裁。 那还有呢，就是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哈，有一些利益的捆绑。那如何进行一些防范哈？第一个呢，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进行一个求职，就求职者呢，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说是线下求职，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啊，或者说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 职业中介首先要去查看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的平台。那么第二呢，就是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那大家呢，可以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的相关的资质、经营的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的信息，比如说 锅炉比较少，钱比较多，汤品就能赚钱等这些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多查多问多防备。
警方踩雷掉坑。那么校园招聘活动举办方要加强啊，向招聘企业资质和发布招聘信息的审核啊，去查看一下哈，确保这个岗位的质量，然后严防求职变参培哈。就求职者呢，在面对求职的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去参加需要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要果断的拒绝。那确实有需求参加培训的，还是要去核实培训机构它是否是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的项目，还有贷款的内容，对宣传发放比如说国家认可的证书的，还是要去核实一下是否具备发证的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再有一个呢，就是警惕贷款的风险了，就是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放款方的资质，还有贷款的利率、还款方式以及违约的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的借贷，避免过度的负债。那么千万不要轻信哈所谓的免息分期呀，或者说是门槛低呀、秒到账啊等这些承诺。最后呢，就是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就求职者要注意哈，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等，为可能的纠纷留存一些证据。那如果说落入了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或者说是向公安部门呢进行一个报案。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擦亮眼睛。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在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尊阳》。哎，有朋友就认为啊，说坐了别人刚刚坐过的热凳子，哎，有感染疾病的可能，这是真的吗？其实呢，不必为此过度的担忧哈。好，所谓别人的热凳子，就是指别人刚刚坐过的凳子。如果说这个人的是身体健康的人，他坐过的凳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这个人是有一些，比如说携带一些病菌的啊，或者说是有传染病的患者哈，坐这个凳子是有可能哎接触到这些病菌的，但是接触不等于感染哈，因为我们的皮肤有很强的抗感染的能力啊，穿的这个衣服呢也有哎隔绝病原体，再加上通过接触传播的病菌在脱离人体后大多会很快的死亡。所以呢，就是坐别人的热凳子感染疾病的可能性会很小，只要自身的皮肤屏障是完整的，也就是皮肤没有破损。同时呢，要注意做好个人的卫生啊，不要在手不干净的情况下去揉揉眼睛啊，去摸摸鼻子呀，去摸摸嘴巴呀等等哈。那病原体是广泛存在的，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环境当中啊，接触病原体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那么在公共场所，不管是接触了别人坐过的凳子，还是扶手、电梯按钮等等，都要及时来洗手。

好了，再来说一说，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出现一些大雨啊，或者说是暴雨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那么关于大雨或者说是暴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出行要该注意哪些？如果说是步行过水的安全哈。比如说雨天户外行走，那外出还要穿这个雨靴。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门，如果说确实要出门，要尽量的去避免接触一些污染的水，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穿雨鞋啊，戴手套啊等等，然后尽量的避开电线杆，还有变压器、电力线啊，以及呢像一些铁栏杆及树木等有可能导致触电的物体啊。如果说发现有一些电线落入水中，还是要绕开，然后避免掉入一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者说是被积水当中的障碍物绊倒。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个长杆子哈，来进行一个探探路。那下雨天如果说我们踩过水回家以后，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及时清洁，用清水冲洗双脚，去除泥沙污水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再用肥皂清洗，避免用手去搓擦，然后防止皮肤破损，然后就是彻底的干燥哈。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轻拍吸干水分，避免因为潮湿滋生一些细菌真菌哈。我们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模式辅助干燥好，然后呢就是一些消毒的防护，就如果说你有一些微小的伤口或者说是有点痒你可以用这个碘伏来进行一个涂抹如果说既有脚气者我们可以在擦干以后立刻涂抹一些比如说抗真菌类一些乳物哈。那汤水的这个鞋子呢，尽量的及时的去清洗晒干以后再来穿，不要连续穿。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那如果说下雨天开车的一些安全指南，第一个的话就是要看我们在开车之前还是要去观察一下水面的情况。那水面开阔而且较均匀的碎水花一般表明呢它是水比较浅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开车通过。那如果说水面可能会产生一些波浪，还表明这个水深呢已经是超过20厘米了，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贸然的开进去就是一些积水的区域还是要绕开。第二呢就是碳，我们可以利用长树枝长雨伞等这些物体实际去探测一下水深，再结合水深对比车辆做出一些判断。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车辆而言，像轿车嘞涉水的深度为20到30厘米， SUV 的车型为30到60厘米，然后硬派的越野车的话可以达到70到100厘米。如果说水深超过了轮胎的一半，水就有可能会灌入发动机的进气口，这个时候呢就不建议开车涉水，然后就是慢通过了。涉水的时候呢还是要慢行，还是要注意最低档位匀速通过，建议涉水行驶的时候全程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的话既能避免发动机进水，又能获得最大的动力推动车辆克服水的阻力前进。

好，最后呢再来说一说比如说滑坡泥石流的一些避险的指南。好，如果说遇到了大雨暴雨，就不要去一些低洼谷底啊，或者说是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还是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的高地，然后留意一下地质灾害的前兆，比如说啊，山坡出现一些裂缝啊，土石松动以及树木歪斜，沟谷当中的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说是暴涨，或者说是听到了闷雷般的轰鸣声，就要立刻的转移。像泥石流啊、山体滑坡来的时候，不要顺着沟谷方向往上游，或者说是往下跑，还是要向于洪流垂直的两边。

山坡上爬。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首先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经办细则，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申报至日前6个月内未裁员的企业，可以开发不超过6个月的临时性就业援助岗位，吸纳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稳就业重点调控行业失业3个月以上人员，按照每人每月1500元的标准给予企业岗位补贴。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机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

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5月17号，眉山追风骑行驿站正式开门迎客。该驿站由眉山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运营，位于滨江大道中段，临江而立，地处眉山至彭山的黄金骑行线路上，为骑行群体构建起集休憩、补给、社交、训练于一体的服务空间。好的，本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气温是逐渐的热了起来。那么根据四川省气象气候中心来预测，今年的夏天啊，总体依旧是偏热，高温日数依然是偏多。那么盆地东部和盆地西部气温更高，那但是呢，全省的平均气温是不会高于2022年。那么随着高温天气的逐渐临近呢，四川省呢也不少的避暑胜地热度是提前的上涨，各地的避暑房源通道已经率先开启了一个预订的模式，不少市民也根据需求提前错峰预订。四川新闻网记者了解到，目前呢，广安市的华阴山旅游区，还有广元的曾家山旅游度假区、青城山等地已经是推出了避暑房相关预订活动，而其中呢，这个华阴山旅游区的避暑房的预订持续升温。他们当地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呢，景区的这个避暑房的主要客源呢，就是来自咱们这个重庆呀，还有南充、广安等地。目前呢，景区内七八月份的这个避暑房预订率已经超过了八成。价格方面，避暑房根据居住的天数以及是否包含生活费而有所不同。以景区一组可住两人的客房为例哈，那么预定15天不包含生活费的价格大概是3000多块钱，那么预定30天不包含生活费的价格呢，大概是4000多。那同时呢，这个游客除了可以选择避暑房源之外，也可以选择景区内的露营区域，这里的基础生活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往年呢，就有不少的游客也偏爱这种露营模式，前来短期纳凉避暑。那么与此同时呢，广元市曾家山旅游度假区也在它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夏季订房指南。那么同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关于这个避暑房的讨论热度也非常的高涨。比如说有一些来自成都的网友就分享说，想租一套成都周边的套三住房啊，比如说他们也带着孩子啊，再加上往年找房屡屡落空的经历，就会提前来看，想趁早敲定房源，先下手为强。那么为了这个了解这个避房的房源的这个租赁的行情，有记者呢就以租者的这个身份在平台上咨询了就是四川大邑雾中山的这个一家民宿老板哈。这个老板就介绍房源呢有年租、半年租还有季租等多种的一个租赁方式。那其中呢，一套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套一房间月租呢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不包含水电费用。那么暑期的这个短租呢，也是很多游客的一个选择，但也有不少市民是青睐长期居住的哈。反正这几年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些老人就会带小孩去避暑，是不是？其实近年哈，这个夏季寻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来避暑，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那其中退休老人、拥有寒暑假的教师与学生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避暑消夏方面的需求往往比其他群体更为的强烈。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咱们四川地理条件影响，夏季海拔较低的地方呢气温就比较高，所以呢这个避暑房源多集中在这种海拔较高的一个山区。游客在选择避暑房的时候，除了关注价格，通常还会重点的去考量一下避暑地的气温、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买菜、就医等配套设施的一个完善。说到这里也很想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年你们有没有就是租房避暑的计划呢？反正我周围的朋友到了这个夏天哈，尤其近4-5年吧，都会有就是说到了夏天带着小孩然后老人就去避暑的一个情况。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送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
4: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3: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3: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那么这段时间大家对于这个博物馆的讨论的话题呢是比较热的，那咱们四川的博物馆究竟有多热呢？那么就在15号，四川省文物局重庆市文旅委与四川省博物馆学会重庆市博物馆协会联合发布2022

2025年川渝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那么报告显示呢，在过去一年，川渝两地博物馆共接待观众超过了1.51亿人次，而其中四川全年累计接待观众就达到了1.06亿人次，同比增长23.54%，创下了历史新高。备案博物馆数量是达459家，全年推出的临展特展达到了1384之多。那我相信有很多喜欢逛博物馆的观众都能够亲身体会过四川博物馆的一个热度。三星堆博物馆的门票抢到算运气啊！成都博物馆几层楼的展厅总是人头涌动。那如果说要是春节去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馆逛一下大庙会，那更是热闹的，哎，接踵擦肩的一个程度。那过去一年咱们四川各大博物馆全年累计接待观众是达到了1.06亿人次，同比增长23.54%，再创历史新高。而其中接待人数排名前五的博物馆里当中呢，三星堆博物馆608万人次，成都武侯祠博物馆603万人次，邓小平故居陈列馆390万人次，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362万人次。哎，那么究竟哪些人在逛博物馆？统计显示到，其中未成年观众有2371.2万人次，同比增长132.19%，说明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博物馆当成一所大学校，推动孩子走进博物馆，开拓眼界。而咱们的四川博物馆能够承载如此体量的观众，也在于博物馆的数量不断增加。去年四川在国家文物局备案的博物馆较2024年增加了11家，达到了459家，尤其是免费开放比例达到了88.96%，让更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博物馆。在其中包括了四川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在内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已经有16家。此外呢，咱们四川还拥有4座国字号博物馆，分别为成都中国皮影博物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中国彩灯博物馆，以及正在筹建中的四川中国白酒博物馆。那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省183个县市区实现了一县一馆全覆盖，以2025年四川省常住人口8318万计，每18.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与此同时呢，四川博物院新馆建设正在研究推进，江口陈毅博物馆正式开馆，四川博物馆体系建设持续完善。而大家也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观众到这个博物馆里扎堆，除了这个博物馆的数量多、特色足，根本原因呢还在于这个展览足够吸引人。报告显示，四川各大博物馆展览精彩纷呈，不仅有1308个常设的展览随时开门迎客，还有710个线上展供网友随时欣赏。那么此外呢，博物馆还总计是推出了1384个临时展览，其中是包括了20个入境展览。那么这些展览究竟有多优秀呢？在去年揭晓的第22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荐活动当中，四川大学博物馆常设展入选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展。四川博物院、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广元市博物馆联合推出的《雄关古道、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以及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等奖项获得了优秀奖。而四川博物院的雪山之巅、大河之源、青藏高原的文明崛起与民族走廊，成都博物馆、锦城思馆、和和共鸣的音乐成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青玉文物里的中国传统特色美学等等，都进入到吉达展览，也入选到了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荐名单。那当然，这个博物馆的热度啊，还体现在这个文创产品的火热销售上。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神鸟啾啾系列产品单日平均销售超过了800个，全网累计销售也超过了30万只。三星堆博物馆年度文创总收入19643.4万元，蝉联第一。那么报告显示，各大博物馆全年文创销售收入达到了4.67亿元，同比增。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博物金沙项目联合天府寺中探索遗址博物馆与学校研学协同育人模式等实践，还凭借无障碍服务创新实践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博物馆，在无障碍和包容性方面的创新实践案例。那么未来随着这个重点场馆建设的持续推进，展览与文创的不断创新，四川各大博物馆还将继续发挥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让更多的人感受咱们巴蜀文化的魅力。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最近两周，首部票房破亿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赚足了全国网友的眼泪。那影片当中重情重义的潮汕精神，跨越上海的家国情怀，还有几代人的相互守望，让许多人第一次有机会深入到那一段漫长而艰难的下南洋岁月。那么随着电影的热映，片中一批极具潮汕气质的取景地也是悄然走红，复古的骑楼老街、南洋风格的百年桥宅、横跨河面的石板石桥，每一处都是关于那段传奇历史的鲜活见证。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取景城市揭阳，重新感受这片土地深厚而厚啊动人的文化底蕴。其实要知道啊，就是揭阳是潮汕之源，作为潮汕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是潮汕地区面积和人口的第一大市。要了解潮汕文化的精髓，没到过揭阳就算是白来了。在广东一提到这个潮汕啊，这个焦急人的 DNA 就动了。当潮州人以历史文化古城为豪，汕头人以创新特区和一线海景自居的时候，最落寞的或许就是夹在其中的这个揭阳，往往被当成潮汕中转站般的存在，就连提到美食也似乎被遗忘了。但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深入了解什么是潮汕，你会懂得啊，揭阳这座城市是多么值得拥有名字。无论是从体量还是从历史资历的维度上看，揭阳都属于这个潮汕铁三角的大哥大。那至于为什么存在感低啊，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揭阳呢有点太散装了。揭阳它是潮汕地区最大的城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它北与梅州凤顺五华那凤顺还有这个五华县接壤，南濒这个南海西邻汕尾，全市总面积多达5265平方公里，接近汕头和潮州两市面积的总和，人口568.21万，也位列潮汕30第一。而揭阳的大在于它的这个丰富广博的风貌，境内高山森林、海洋、江河、湖泊、水库、温泉众多啊，而且呢，在这座城市每个区都各具特色，并且都能够 solo 出道。论高山流水的绿色生态，得看揭西，它被誉为中国天然氧吧，在粤东是绿宝石后花园般的存在。而位于揭阳西北部的揭西县，地处莲花山南麓左拥揭阳第一高峰，海拔1222米的李旺章，右拥这个岭南第一瀑黄满寨瀑布。大北山森林公园被誉为了揭阳的天然屏障，层峦叠嶂，以雄险奇秀幽旷而著称。那要论这个海洋资源，惠来那可谓是当仁不让，它拥有109.5公里的海岸线，是揭阳唯一的海上门户。那论名气不如汕头的海，但因此也多了一份原始淳朴的海景和渔村风景。那么其中经济担当就是这个揭阳的普宁市了。作为粤东重要的一个商铺和经济信息中心，普宁的纺织品、服装、中药材、卷烟、物流、茶叶、水果等商品专业市场是辐射全国。它拥有粤东最大的陆路口岸，是咱们中国纺织产业基地。粤宁人可太会做生意了哈，蓬勃发展的商贸物流更是展示了揭阳人通达八方的眼界。普宁还是全国著名的水果之乡、中国青榄之乡、中国青梅之乡、中国焦柑之乡，那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实力都很能够打。但真的要论这个硬实力，揭阳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称号不为人所知，亚洲玉都。而这一期能不能不得不归功于揭东区。揭东区杨美村是全国重要的翡翠设计加工基地以及贸易集散中心，每年都能够吸纳缅甸70%以上的高端玉石毛料，经过当地匠人的精雕玉琢，产出了全国90%以上的中高档翡翠玉。你别看这条村有多不起眼，可是平平无奇的玉石小贩手持的就是价值百万的翡翠吊坠。
那如果说论这个软实力，那必然就能为揭阳代言的就是荣城区。荣城荣江穿城而过，城区在水中央呈现出了一个葫芦形状，素有水上莲花、浮水葫芦的美称。荣城区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中国国画之乡、中国民间艺术、潮州音乐之乡。区内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山水与古城依旧，繁华与静谧依旧，历来就是揭阳新旧交替最集中的核心地带。如果说你要读懂这个潮汕文化，揭阳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一座城市，它是潮汕文化的发源地。考古发现这里的遗存文物年代最远，在普宁广泰虎头堡发现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窑群遗址，这个整个粤东是绝无仅有。而且呢，这个揭阳建制时间最早，往前可以追溯到这个春秋战国，当时隶属这个南海郡，它还是广东省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实载已经有2000多年。毫无异议，潮汕话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方言。那如果是真要细分的话，揭阳话或许就是潮汕地区各县潮语当中保留古音最多的地区。同时呢，这揭阳自古以来就是浸润如玉的岭南水城，呈现了这个城随水转、水位成存的山水城市格局。明朝潮州知府邱其云的一句城中竹树多依水，世上人家半寄船，就是荣城生活的一个生活写照。那现在在荣江两畔依稀还能看到那种钟灵毓秀的古城风貌，而揭阳城区历史形成的旧城这个路网系统非常有意思哈、俯拍这个就是航拍的话，你会看到这些街道就恰好构成了一个丁字街的一个格局。如果说你骑上小电驴，兜一圈，柴街、布袋街，还有新马路、西马路等等风光是进入眼前。尤其是中山路和西马路一带，还保存着完好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独具南洋风味的粤东骑楼。那个地方曾经是揭阳县城的交通要道和商埠中心，石鼓里、郭子、祈福大等等传统潮汕居民群，还能够再看到

清时期的一个古风。哎，揭阳的古老哈，还在于它拥有这个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就是这个揭阳学宫，建于南宋绍兴十年，古代的时候就是揭阳的最高学府，现存总面积是20,020平方米，面积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哎，说到古老，当然还少不了这个揭阳的古村落，很多这潮汕居民建筑特色的集大成者啊。这普宁洪阳德安里古寨就是潮汕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时期较长的巨型府地建筑族群，也是国内罕见的府地式古村落。德安里的建筑可以说是集齐了这个潮汕民居建筑的大全，哎，大祠堂，还有这个五间过、四点金等等等等，堪称这个潮汕建筑艺术的奇葩了。其实呢，潮汕地区啊，它是自古是靠海，属于这种富饶之地，能够吸引大量的移民。潮汕的祖先是历代直接或间接的南迁的中原氏族，融合了当地的越族土著而成，经过了数百年的融合和繁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潮汕人。他们呢就有非常浓厚的这种移民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到清代后期又有这个海外拓展的移民军里，潮汕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尤其是东南亚的移民潮。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广深就是一线城市，到处能看到潮汕人，他们大多因为工作发展原因选择大城市，或者是因为这个职场打拼，或者说是叱咤商场，他们身上早就有一种自力更生拼搏的精神，已经心系家乡的情怀啊。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比外界想象的更加的开放，只不过历来迁徙的传统让他们更加的看重这个近祖重亲，心存根本，一身一地也更加的团结。那当然就是对于潮汕来说到他们的吃就是太多可以给大家介绍的哈。那么其实尤其对于异地的潮汕游子来说就是称霸广深街头的龙椒猪脚饭，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还有什么普宁肠粉、豆干、豆浆啊，都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家乡记忆。而且这潮汕特别爱吃果，传说是受到这个潮州凤凰山原住游牧民族的一个影响，他们特别爱吃那种米粉呀、糯米粉、麦粉和薯粉做成的那种果。揭阳的果是到处可以看到，什么乒乓果、红桃果、果条、草果、果汁等，都是他们民间传统的特色小吃。所以呢，下一次如果说你要去潮汕的世界，不要只是记得住这个汕头和潮州哈，这揭阳，哎，尤其是这部电影火了之后，相信也会成为很多朋友必须打卡的地方。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介绍这个潮汕啊，尤其是揭阳的一些美食哈。或许呢，你会对这座城市有不一样的认识。

0: 这是你新买车的哇？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0: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近日呢，2026承德美姿文旅消费惠民季启动平时呢，同时呢，承德美姿四市文旅界同仁是齐聚东坡故里，盛情的发布了四条承德美姿精品旅游线路，邀你一站式解锁成都的安逸、德阳的古韵、眉山的诗意和资阳的灵秀。接下来就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几条线路。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是承德梅姿精品旅游线路古蜀文脉诗韵寻踪。那么这条线路的特色是一馆阅古蜀，一词品宋韵，一水藏万年，一窟观千年。你可以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走进中国现存唯一一处君臣合祀的武侯祠，还有青砖古柏间品蜀汉风云，领略千年不变的忠义风骨，游杜甫草堂，回味杜甫笔下的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感受一次唐风诗韵。同时呢，你还可以游德阳打卡惊艳世界的三星堆博物馆，探秘青铜大地人像、青铜神树和青铜簇木面具等众多神奇又科幻的文物，感受何谓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同时呢，还可以走进德阳文庙，在千年学宫的肃穆静谧当中，感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来到这个东坡故里天府眉山，可以走进三苏古居、三苏祠，欣赏古典园林，沉浸式的感受三苏家风家教，在三苏墨香里边沉浸润千载诗书文脉。那在这里给大家强推一下，还可以去打卡国内唯一一个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解密江口寻银诀，由童谣变成现实的传奇故事。最后呢，还可以去逛一下资阳市博物馆，打卡成渝故道文旅新地标，触摸8到6万年前的蒙席和遗址、旧石器文明脉络，鉴赏中国汉代第一车铜车马，品读从史前到近代现代的资阳史诗。最后呢，可以去一下安岳石刻，感受风雨时间的杰作，全国最大唐代全身石刻坐厕卧佛、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千佛寨和明山寺，10万余尊的古多精美的唐宋摩崖造像，是镌刻在石头上的艺术之美。第二条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是承德梅姿的这个奇山秀水自然游行。那么这条线路呢，第一个点位呢，一定就是要去一下拜水都江堰，问道青神山，然后再去西岭雪山，感受川寒西岭千秋雪的诗画盛景。同时呢，还可以去德阳的诗坊，走进神瀑口景区，漫步青山翠谷，游赏杜鹃拱桐，看飞瀑流泉，避暑纳凉。那还有一个就是新进的一个九龙山炉塘山旅游区，畅享山地运动，尽赏山野风光。还可以去美丽的眉山泛舟雅女湖，登最美桌山瓦屋山，游黑龙滩，观千岛碧波浩渺。最后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资阳天府花溪，漫步溪谷林间，穿行花海秘境，逛一逛宝森柠檬旅游景区，畅游万亩宁海飘香遍野，打卡世界柠檬博览园。第三条线路就是非遗潮玩亲子研学啊。那这个给大家首先要推的就是这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同时呢，注意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梦回倾城演艺园区啊，看一下梦回倾城马超镇守都江堰这样的一个实景主题秀。同时呢，第三个点位呢，就是德阳的乡村文艺打卡地中国绵竹年画村。同时呢，还可以去一下青神的国际竹艺城，看一下这个国家级非遗青神竹编的艺术精品。最后呢，也来到我们的资阳的方特国色春秋，深度感受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资阳历史底蕴，感受上海石窟奇遇，还有寻找李白等多种主题沉浸式观影。

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就是吃吃吃逛逛逛的这个烟火寻味风物雅集啊，哎，宽窄巷子啊，这里边有很多成都的经典小吃，中水饺、担担面，还可以走进，就是成都的夜游新地标蜀宴赋哈，它是融这个就是川剧美食于一体，让你在席间与灯火烟火和礼乐间沉浸式感受国风夜宴。还可以去德阳文庙旁的潮流古街文庙新天地哈，里边有什么就是德阳干锅，还有连山回锅肉。同时呢，去眉山的东坡水街啊，眉山的东坡肘子、东坡泡菜太多了啊。那么这四条线路，总之呢还有太多给大家要分享的美食美景，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给大家分享到啊。尤其是咱们资阳，其实好多朋友有可能在有些社交平台上刷到，哎，我们资阳到底有哪些好吃的，除了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实在咱们的资阳街头还有很多，哎，值得推荐的小吃。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建有住宅加装电梯，一头连着老旧小区居民的极难筹盼，一头牵着城市品质提升的民生大计。2026年，我市持续将建有住宅加装电梯列为市级民生实事重点工程，高效推进，暖心落地。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工133部，完工43部，进度超预期，让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圆了电梯梦。
2: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红顿小区，5栋2单元加装电梯的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施工负责人张正带着测量员仔细核对着每一处数据，确保工程质量达标。
3: 我们这个电梯已经完成了80%左右，下一步尽快完成贴砖入户等收尾工作，尽快交付给业主使用。
2: 作为老旧小区，红顿小区老年居民占比高，上下楼难曾是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如今这个小区已有8部新加装电梯投入使用，昔日的老破小换新颜，居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4: 我们走到10楼，把楼梯很累的。我们的电梯尽快修起了，进度都很满意的。
5: 以前嘛，老人哈，小孩爬楼梯是挺不方便的，挺困难的。现在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对老人嘛，对老人是很好。老人走动啊，下楼啊，到外面走的时间要多一点。
2: 不只是红顿小区，加梯惠民的幸福场景在资阳各处上演。在高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区，新加装的电梯平稳运行，让老年居民轻松实现一键直达，为老旧小区注入了全新活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抓手，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部电梯财政补贴20万元，同时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破解加梯过程中的邻里协调、资金筹措、施工管理等难题，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温暖人心。截至目前，资阳中心城区近700个老旧小区纳入改造，已加装电梯超1000部，惠及约20万居民。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加快推进剩余电梯加装工作，同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让民生工程更合民意、更暖民心。
1: 近年来，资阳师范学校主动求变，以理念革新为引领，硬件升级为支撑，积极探索从以就业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从单一服务教育转向综合服务产业的职教发展转型路径，让每一位学子升学有通道，就业有技能。
6: 近日，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与科技感的职教盛宴，生动展现了近年学校推动职教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该校打破传统师范类办学的单一格局，在做优、幼儿保育、汽车制造与检测等传统专业的同时，新增服务机器人装配及维护、工艺美术、休闲体育等新兴专业，让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7: 来到师范校，我的绘画技巧和审美也有所提升，课堂与实践的结合也让我们更能与大自然结合，让我也越来越喜欢画画。
6: 近3年，该校学生在各类技能�赛事中累计夺得国赛奖13项、省赛奖28项，其中2025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国赛奖5项、省赛奖9项。同时，学校搭建起多元化成长平台，通过中高职贯通培养3+2、对口高考升学、普职融通、产教就业、国际合作等组班模式，打通就业与升学双通道。
8: 资阳师范校国际班不仅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让我提升口语，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 让我能够尝试很多我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并且给我有一条另一条通往成功的渠道。
6: 近年来，学校累计毕业学生4918人，其中4146人成功升学。2025年高职单招公办专科录取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5%。
9: 我们的专业从以前的就业为方向转变为我们的升学方向。我们的文化呢，现在是以语数外和我们的文综，然后专业呢是以我们的美术升学为方向。
6: 作为资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转型升级项目，资阳师范学校新校区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一座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职教基地正悄然崛起。新校区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6000人，校区预留了充足的教学、实训和合作办学空间，能充分满足多元办学需求，同时还兼顾社会服务功能，可承接各类考试、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技能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未来资阳师范学校将以硬实力为基、软实力为魂，持续深化职教改革，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用匠心育英才，以实干促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资阳市产业升级贡献坚实的职教力量。
1: 近日，走进雁江区南京镇营桥村，漫山枇杷缀满枝头，金黄饱满，果香四溢，处处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收购商齐聚村内，路边院坝随处可见，繁忙的收购场景，一派购销两旺的热闹场面。
6: 今年，村党支部委员杨李瑶巧用短视频电商新模式，进一步为本地枇杷打通外销渠道，改变以往被动等待客商上门的销售局面。接着目前，杨李瑶已对接储备70余名外地收购客商，每日都有客商主动来电咨询产量、果品品相、市场价格等相关事宜，主动驱车进村收货。以往村干部四处联络客商，如今客商慕名而来，口碑相传，收购客商源源不断涌向村庄，枇杷销路全面打开，产品远销成都、德阳、广元等地。
10: 我就是打算明年子还是用短视频噻，喊那些老板来收果果噻，反正村民种的那个肯定要给村民销出去噻。现在已经有那么多，很多老板都已经晓得我们这里也种枇杷了，以前是很好多老板不晓得我们这里种枇杷。
6: 优质的果品品质、便捷的交通条件成为营桥村枇杷出圈的核心优势。收购商于文涛早早进驻村里开展收购工作，计划大批量采购外运。
11: 我今天第一天来拿，准备拿个10来车，估计30天一车嘛，一车2-3千斤。
6: 据了解，营桥村在2006年开始规模性种植枇杷，发展约300亩。目前，全村共有230户农户种植枇杷，种植总面积达770亩，农户种植规模少则2亩，多则10余亩。枇杷产业已是当地农户主要增收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枇杷总产量预计150万斤，总产值可达460万元。当前村内枇杷日销售量稳定在5万斤左右，预计5月15号可完成全部采摘销售工作。
12: 今年子还是可以，今年子红得比较早，我卖了差不多就是2000斤左右了，还是可以。今年价格比往几年说的要稍微高那么点，因为红得比较早嘛，噶。
6: 销路拓宽，收益增收，也让村里对枇杷产业未来发展有了清晰规划。接下来，营桥村将持续依托短视频线上宣传渠道，常态化推广本地特色枇杷，拓宽外销市场，同时逐步淘汰老果树，稳定保持现有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做强特色枇杷产业，持续带动全村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1: 作为中国柠檬之乡，安岳柠檬产业是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但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不稳，长期困扰着广大种植户。如何为柠檬产业筑牢风险防线，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 以往保险多是出事再赔付，如今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转变思路，将保障关口前移，创新推出全省首

0: 创柠檬生入保险，为安岳柠檬产业装上产量加价格双重保障。
1: 今年以来，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启动百村惠民计划，把农险宣讲会搬到村口、场镇与文化广场，用大白话讲解保险责任、投保流程与理赔渠道，同步开展反诈与国家安全教育，让农户真正听得懂、用得上保险政策。
2: 保险公司上面宣传，我立马就给1300亩柠檬全部投了保，财政补贴了一半的保费，自己掏一半，负担很小。现在不光保产量，连价格波动也能配合，减产、价跌、猪油都跌，心里特别踏实，今年增收也更有底气。
1: 据悉，这款全省首创的柠檬收入保险已在安岳试点落地，突破了传统种植险只保灾害减产的局限，将市场价格波动纳入保障范围。农户可设定预期收入目标，若因减产或低价导致实际收入不足，差额将由保险公司赔付。目前试点已覆盖柠檬种植 1.92 万亩，惠及种植户、合作社、农业企业37户，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872万元。同时，该保险理赔流程高效规范，触发理赔后依据县柠檬产业中心官方产量价格数据统一核算，按收入跌幅对应比例快速定损，严格执行五公开三到户，定损完成后3至5个工作日赔款直达农户账户，切实保障农户理赔权益。
2: 产量加价格双重兜底机制是安岳柠檬保险的重大突破，从保种植成本升级为保种植收入，精准匹配柠檬产业风险特点，是给果农吃的定心丸，也是特色农险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目前会员的投保热情都非常高。
1: 赔钱是保险公司的保障承诺，不让损失发生更是本事。人保财险在安岳不光卖保险，还做了一堆分外之事，防灾减损指导、田间技术提醒、灾害预警提示，样样都来。保险公司的人跑果园、看树势、盯天气，比有些农户还上心。
3: 柠檬树长得好，病虫还少，收入就稳，收成稳了，赔的就少了，农户赚了钱，保险公司省了赔款，两头都赢。
4: 5月13号，资阳高新区企业综合党委、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资阳高新区机关第11党支部与中储粮资阳直属库公司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引领住房县同心共护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近距离观摩各类消防装备，聆听培训讲座，系统学习火灾预防、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党建加消防知识竞赛，通过必答、抢答环节，有效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午，应急模拟实战演练中，全体人员在消防员专业指导下，重点开展油盆灭火、灭火器正确操作等实战训练，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在消防员全程陪同引导下，全体人员分两组前往西城再生与加魔素两家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仓库、配电室等重点区域，开展党员身边无隐患，我是安全吹哨人隐患排查行动。此次主题党日将党建与消防安全工作深度融合，实现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同频共振、互促共进，进一步凝聚起政企同心、共筑安全防线的强大合力。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送裤啊，
6: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Welcome to 36度。
9: 姓名嘟嘟
10: 阿拉伯，
9: 年龄
11: 62岁，
9: 60岁，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9: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9: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群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轻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轻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夏天肉类的方式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有益健康。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材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消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芋，还有这个莲子哈。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芋呀，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
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取形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啊。

当夏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青青。侧躺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脖。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而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扁，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的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千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呐、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你可以去看一看远处看一看远处的风景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远眺去看一看20秒左右
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啊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哈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太
4: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只要口感面面，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增肥累积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啊，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啊，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啊，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啊，搭配水煮啊、清蒸的清淡做法，哎，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吸油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你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哎不会胖啊。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哎，但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它这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哎，它含糖比较的高。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
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来说一说魔芋哈，哎，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啊，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啊，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哈，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哎，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哎，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

0: 嘟嘟、
1: 阿拉海、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
1: 别害怕不像话啊！
0: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哈，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啊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
1: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
0: 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三减消死。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饭、鱼蜜、红素、燕麦、 全麦面包，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啊，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肌。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谢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循个嘞慢慢个嘞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啊、虾仁啊、鱼肉啊、牛肉啊，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啊，能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5月17日，记者从蜀道集团川高公司获悉，日前成渝高速扩容项目迎来里程碑式关键进展。位于资阳市印章区老君镇与成都市简阳市杨家镇交界处的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索塔全装配化拼装，这是国内同类桥梁首次采用该施工工艺。百米高塔全程像搭积木一样精准拼接，标志着大桥正式从下部结构施工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后续缆索架设、百吨拱类吊装等核心工序筑牢基础，也让2028年底成渝双核2小时直达的目标更进一步。近日，2026年“爱在凌空，家校同心”家庭教育讲座活动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凌空经济区第一小学举行。100余名学生家长走进课堂，在互动体验与案例分享中，共同探索科学育儿路径。彩旗飘飘，呐喊声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的绿茵场上激情涌动，足球氛围弥漫整个校园。4月20日至5月15日，该校首届博文杯校园足球班级联赛火热举行，覆盖1至8年级全体班级，上演了一场属于孩子们的班超赛事。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乏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碰到问题总是害怕麻烦别人，不敢求助，一遇到吵架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出口伤人，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放不下脸面，没有勇气去道歉，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懊恼自己不会沟通，责备自己把关系搞僵搞砸。那么好好说话真的有这么难吗？有心理咨询师发现，其实只要深入的自我分析，就能找出沟通障碍的根源，掌握好好说话的要领。于是呢，他把研究结果毫无保留地分享在这本有着治愈手绘的心理学书籍当中。我有点胆怯，但是想和你好好说话。那么读完这本书，不仅能提升我们的沟通能力，还能治愈心灵创伤，拥有理想的人际关系。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
0: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好好说话真的有那么难吗？那么有心理咨询师发现，其实只要深入自我分析，就能找出沟通障碍的根源，掌握好好说话的要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我有点胆怯，但是想和你好好说话。

那其实呢，不会沟通的人不止你一个啊。那一个人可以害怕沟通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位脱口秀演员曾经呢调侃自己说呀，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啊，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去打招呼啊，当然这是一个调侃。那么在印象当中啊，这个脱口秀演员都是非常开朗的，会频繁的跟观众进行互动，是人群当中自来熟的那部分。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可是这位脱口秀演员呢，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总是低着头看地板，紧紧地抓住话筒，用几乎固定的神态，安静地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台下呢，他也希望自己是一个隐形人，不用和别人说话。每次集体活动的时候呢，总是靠边坐，等电梯遇到了老板， 那就改走楼梯啊，即使是碰到自己喜欢的作家，也不敢上前去交流。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人是跟这位脱口秀演员一样的，无论是日常闲聊也好，有事情请教也罢，都没有勇气跟别人去交流啊。即使对方主动开口，他们呢也会紧张不已，甚至连一句话有的时候都说不出。那我们生存于与他人的联系当中，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呢都有着多重的身份，处于多种关系之中，没有谁可以当作是一座孤岛，避让开所有的人群，独自生存的啊。

那么懂得沟通的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人际关系，过得如鱼得水。不会沟通的人呢，则会陷入到到处碰壁当中，艰难前行的困境。

0: 那么有人说呀，我从小就怕生啊，沟通能力不好是性格使然，改变不了的。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研究发现啊，人们沟通失败的真正原因，其实呢是自动思维在捣鬼。
1: 他有没有哭？
0: 比如说指责犯错了的孩子，哎，为什么就你事儿多？一旦朋友迟到，便认定对方不尊重你，每次跟人吵架都觉得是对方所引起的，等等。那么这些不经思考的判断和话语啊，就是自动思维，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做出的下意识的行为。而当你的早年经历当中发生认知歪曲时，自动思维就会阻碍你进行正常的沟通。

0: 那么有一位女孩小雅发现啊，在很多需要表达的场合里，自己呢总是不敢开口说话，于是她走进了心理咨询室。她说呢，她每次参加集体活动啊，看到大家在热情主动地进行聊天啊，她呢都有加入的冲动。可是她即便心里有很多的想法，却还是在开口的瞬间打了退堂鼓。
1: 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
0: 那么大家看到小雅总是沉默寡言的，久而久之呢，就不再向她发出聚会的邀请，使她呀非常难过焦虑。顺着小雅的成长经历啊，咨询师发现，那每当小雅想要说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妈妈呢总会用忽视啊或者是鄙夷的态度来否定她。比如说，哎，这个小孩子不懂就不要瞎说，你支支吾吾的样子太丢人了。正是这些童年的经历啊，让小雅形成不要开口的这种自我保护模式，也就塑造了不敢沟通的自动思维。

0: 之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蜿蜒的藤蔓带着淡淡泥土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把故事慢慢讲。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自动思维。 有人曾说呀，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尽管我们有的时候不够聪明啊，看不出原因所在。其实呢，每个不会好好说话的时刻都是错误经验在主导着，每一个不敢沟通的胆小鬼都只是自动思维偏航了。

那么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呢？在我有点胆怯但想和你好好说话这本书当中给出了最治愈的回答。因为沟通当中啊，藏着一种诀窍，学会有效沟通，哪怕我们不再试图改变或者是战胜对方，也能收获幸福和快乐。

那么当我们改变看待他人的心态，从理解走向主动沟通，就能收获舒服的人际关系。那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三条建议给一直在努力的你，希望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

那么第一呢，就是对话自己的内心。与自己对话，就是开口表达之前，先要倾听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与渴望。比如说，当朋友迟到的时候，你明显呢察觉出自己越来越不耐烦，那么按照往常呢，你可能会忍不住朝朋友发火，让本应该开心的见面，生出了友谊的裂痕。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妨试着去问一问自己的心啊，我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啊，自己想要的是被人尊重珍视的感觉。那么明白了我们内心的诉求之后，你的沟通方式就不会是发火吵架啊，而是真诚地去表达自己的渴望，以此呢来引起朋友的重视，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第二呢是共情式倾听他人。倾听呢是一种温和的力量，是我们以认真陪伴的这种方式来传达着自己的一种善意啊。所谓的共情式倾听呢，就是暂且放下自己的想法，试着去感同身受，体会对方的心情。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安安静静地听对方把话说完，不提问，不评论，接着去重述一下对方的内容啊，确保自己接收到位，理解正确了。最后呢是推测对方当下的情绪和核心诉求，陪着他一起找出解决的方案。

那么第三呢，就是学会保护自己。在我们越来越会沟通的同时呢，也许会遇到一些还没有学会好好说话的人啊，他们呢会向我们发出刺耳难听的攻击，或者是提出超出界限的一些请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了。

在面对语言的攻击时，不要把自己带入受害者的一个角色，觉得对方是在故意针对你，而是要明白啊，这其实是对方发出的求救信号，是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一种外在表现。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既要勇敢拒绝，又要学会拒绝。比如说给出一个拒绝的恰当理由，甚至呢是帮对方找到新的出路，从而让他呢更容易接受结果。

0: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说呀，沟通不仅是改善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技巧，更是治愈内心的良药。倾听是温暖他人的技巧，也是柔软内心的佐料。表达是减少误解的诀窍，更是治愈自己的良药。那么当我们学会真正的倾听和表达，沟通将变成用理解和爱来滋润彼此的愉悦体验。在这里呢，也愿大家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当中，早日跳出沟通的陷阱，找到自己的说话之道，拥有更积极的情绪和健康的关系。
1: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网，我是大为。
1: 何处都值得相拥，慢慢用。
0: 那不知道大家呀，是不是也很羡慕身边的这种高能量的朋友？他们呢总是精力充沛，好像永远都不会累，而你却常常觉得疲惫，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仔细观察呢，你会发现啊，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出门。
1: 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相谈。
0: 其实出门呢是最低成本的充电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疲惫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更多的是心累。长期呢处在同一个环境里，接触同一批人，做着同样的事情，那大脑呢就会进入到节能模式当中哈。那有人以为休息就是躺在家里刷手机，然而往往越刷手机越空虚，越心累。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放松。那么当你走出家门，看到街边新开的店，闻到空气里不同的味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那这些新的信息会让你有新鲜感，让大脑从节能模式进入到探索模式。
1: 蝉鸣说的下雨越近越冬。
0: 如果一直待在家里，你只能内耗。当你走出家门，你的注意力被外部的世界所占据，没空去内耗，反而得到了真正的休息。所以说呢，真正的休息啊，不是我们躺着刷手机啊，而是换一个新的环境。

还有就是爱出门的人见识多了，烦恼就小了。困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的人，芝麻大点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今天说错了一句话能郁闷一整天，明天呢和别人有点摩擦能反复的去纠结一周。其实啊，不是他们小心眼儿啊，而是他们的世界太小了。

而爱出门的人呢，他们见过更大的世界，见过更多的人，经历过更多的风浪，见识多了，他的阈值就高了。那些会让别人纠结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这算啥。你爬过一座高山，就不会再为眼前的土坡所发愁。你见过大海的辽阔，就不再会为小溪的曲折而烦恼。 那么爱出门的人能量高，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遇到烦心的事情啊，而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够大，烦心的事占的比例就小了。

0: 那么出门呢，也是在给自己创造可能性。宅在家里，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手机、吃外卖、看剧，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而出门呢，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会听到什么样的话，会看到什么风景。而这种不确定性呢，往往潜藏着更多的可能性。
1: 世间温柔何处都值得。
0: 也许你会在咖啡馆偶遇到了老同学，聊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机会，也许呢，你会在路上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让你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的灵感。也许你只是看到了天边的绝美的晚霞，郁闷的心情就瞬间好起来了。你走得越远，遇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那么你的人生就越有活力。其实呢，高能量的人不是从不失败啊，而是他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着他们。
1: 与年少的质朴在重逢。
0: 出门呢，也是在打破人生的负面循环。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到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呢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了，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出门。那么出门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出去，去公园走一走，去菜市场逛一逛，坐在湖边。你不需要准备好才能出门，你只需要迈出家门。一旦你出门了，你就打破了这个循环。也许是遇到了一个向你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好了一点，也许是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狗，让你感觉到啊生活的可爱。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让你从胡思乱想当中回过神来。出门呢，是打破负面循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

那出门呢，也是对自己最划算的投资。看到这里啊，可能有人，聊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时间出门，我没有钱出门，我没必要出门。可是呢，出门是不需要花很多钱的啊，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你呢，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步，也可以去免费的图书馆去看书，也可以只在家的附近走一走，不需要你做任何准备，不需要你有任何的计划，不需要你有什么目标，你只需要出去走一走，然后呢，让世界来填充你，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只是走出去。 你走出门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在充电了。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它就在你家的门外。从今天起，多出门，走走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看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呢，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安。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组新闻。5月17号，记者从蜀道集团川高公司获悉，日前成渝高速扩容项目迎来里程碑式关键进展，位于资阳市雁江区老君镇与成都市简阳市杨家镇交界处的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索塔全装配画拼装。5月16号到17号，由资阳市文联、市作协主办，成都时代出版社、四川农村日报社、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协办、安岳县文联、梁板桥镇党委政府承办的《资阳是个好地方，乡音乡情更难忘》川渝作家散文采风创作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举行。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资央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19到30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级，较有利于臭氧生成。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18到31度。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1到29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想听，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语音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晓明、佟大为以及邓超三位主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光阴的故事》。

好，一首《光阴的故事》带给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些童年或者是儿时的一些记忆呢？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啊，是一位朋友丽丽发来的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来自张韶涵演唱的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是来自《野蛮王妃》当中的片尾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可能很多朋友说听到这首歌好有一种年代感，一首经典的老歌和大家分享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李比成演唱，叫做《越界》。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越界》，那么是表达了在感情当中因为误解和越界而产生的无奈还有反思。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过度投入和误解导致了关系的尴尬，最终决定是保持距离，避免进一步的伤

好，看到一位叫做星辰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他说第一次听了这首歌感觉非常上头，特别是人到了中年，一定要明白做人，不要去责怪任何人。

好，下面推送的这首歌叫做《一撇银捺》，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以其编排还有极简的一种肢体语言，呼吁了就是歌曲当中家人之间双向奔赴的一种核心主旨。歌曲在炊烟袅袅还有岁月白发的意象当中，感念长辈默默守护的一种深沉爱意。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

0: 临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获的。好，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语音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道，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李健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风吹麦浪》，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来自呼斯弄演唱的一首叫做《鸿雁》。这首歌以白天鹅描绘了草原生态和待客的礼仪。那么歌曲主题从雁影礼仪演变为思乡的一种情怀，形成鸿雁像南方心中事、北方家乡等等一些经典的歌词。

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叮当，身不由己。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is a mystery to me. She was once here, and now she's someone that I could not bear. No matter how I try.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赛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诊，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两天太阳好大哟，
1: 对，也是

0: 越来越热，对不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一出门呢，感觉哎呀，好像要遭晒化了那种感觉，特别是往后越往后也是这样子哈。
1: 东哥，你是冰激凌吗？
0: 对啊，我是冰激凌，
1: 粉红色的冰激凌，我是黄色的冰激凌，
0: 哎，粉色的冰激凌
1: 还。哎，我今天真是多半来搭配耶，有没有发现？那肯定
0: 是，而我颜色好漂亮噶，
1: 你看
0: 背景又是蓝色的，
1: 你看然后
0: 我是粉色的，
1: 哎、
0: 你是黄色的，
1: 哎，真的是多半来搭配耶。
0: 对，所以我感觉画面今天更加的漂亮一些噶、
1: 哎。好美丽哦！就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中，恨不得马上就调到游泳池当中去泡去。
0: 就是这个样子的哈，特别是一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想泡到水里去一整天都不来头，但是呢
1: 是
0: 好像不大现实泡一整天的。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摆的这个龙门阵就是跟水有关哈、
0: 就是、
1: 而且呢这个水不是得一般的水，是那种又清凉又刺激哈，还能够让你啊、
0: 哦、那种出生的
1: 就是你进到里面之后你也会觉得、哇清凉
0: 非常刺激，
1: 那种搭配那种颜色的色彩的搭配跟我们今天的这种多巴胺搭配也是如出一辙、就是一看就凉快，
0: 对对对，
1: 看心情就好。
0: 哎，贝琳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方特水世界、
1: 没错哈，我们的自然方特水世界呢官方消息还是5月30号人家就要清凉回归了哈、
0: 对，
1: 就正式开园。
0: 哎，前几期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在问我们那个自然方特水世界好久开园了、我们说了我们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说的、我们晓得时间晓得了马上给大家公布，5月30号哈清凉回归正式开园。
1: 好，
0: 所以呢
1: 说我们直播间没有声音哈，如果说大家能听到声音的话在我们直播间扣个一，没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说一下听不到、能听到扣个一好吧，能听到扣个一，
0: 对，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给大家扣个一哈，让我们看一下哈。
1: 是的是的哈，我们如果说能听到的话有朋友说没有声音哈，是确实没有声音吗？那我们跟技术人员联系一下哈，大家先稍等一下哈。

0: 还是听不到声音吗？各位朋友们，哦，问一下，对，我们问一下哈，
1: 对，现在小助理正在联系呢。
0: 我们的小助理正在联系我们的
1: 技术人员。但是你也听不到我们说的啥。
0: 没事，听不到就看我们表演吧。来给大家
1: 封一个，
0: 东哥来给大家扭个秧歌。
1: 哎呦，这个就难为我了噻。
0: 好，东哥的腰不太
1: 哦，不
0: 伺候，不太伺候。
1: 对哦，
0: 就今天的这个腰的状态不太适合。
1: 今天还可以，但是呢不能扭快，扭动作幅大了的话有点危险哈。
0: 我们给大家聊一下吧，说一下哈，请大家稍等一下。已经联系技术人员了。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0: 现在开摆。
1: 摆啥子哟？
2: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摆林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5: 巴适的板。
6: 北林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0: 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诊，
0: 我是白琳，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啊。
0: 是的是的哈，刚才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聊了一些天哈。那今天呢也是想有没有觉得东方，有没有觉得最近这两天太阳有点大？
2: 确实是啊，因为到夏天嘛，它一天比一天热，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哈。
0: 感觉出门都要被晒化了。
2: 对，所以呢，我们最想找个地方，哎，能够是把它跳到里面去睡个。
0: 对对，
2: 感觉凉爽一些，这样就比较好哈。
0: 那今天我们要摆的第一个龙门阵呢，就是跟水有关系的哈。这个水呢，还不是一般的水，是那种又清凉又刺激哈，还能够让你嗷出声的那种水。
2: 我晓得了，你说的是我们紫阳方特的那个水世界吗？
0: 哎，没错哈。那官方消息哈，紫阳方特水世界呢，在5月30号。叫清凉回归了哦。
2: 那么前几期的节目哈，我们很多的朋友关心我们的紫阳方特水世界好久开园了。
0: 今天官方消息来了哈，
2: 所以我们得的第一消息马上呢就给大家公布了哈，5月30号，大家记得哈。
0: 没错哈，这叫做什么？终于等到你。
2: 对，终于等到。
0: 还好我没放弃。
2: 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哎，我记得去年子我去那个方特耍了几次哈，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大喇叭。
0: 那个我还不敢去做，怎么样？
2: 就是在里面那个喇叭里面转转转转转，而且很高嘛，那个喇叭很大很大很大，
0: 一直这样来回的，
2: 对，一直来回，它那么旋转，然后
0: 我看到过，
2: 哎，对，然后呢，哎呀，那个失重的感觉真的是爽爆了。你下去以后，上去以后哈，那个嗓子可能就喊哑了，
0: 就全程都在啊。
2: 哦，那个音啊，那个分贝不够哈，那个声音啊，简直。
0: 对，因为在直播，我收着呢。
2: 对，就是这个样子啊。
0: 所以今天我们的有啥说啥第一个环节哈，就来跟大家一起来掰一下这个话题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哈，都可以哈，都一起来留言一下。哎，紫阳方特水世界5月30号开园，你去不去？你最喜欢的是里面的哪一个项目？为啥子啊？我们去掰起来好不好？
2: 白琳，你喜欢哪个项目嘛？
0: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就是中间的那个造浪池，因为我是属于旱鸭子，我不会游泳的，而且我有点怕水。因为小的时候掉了，哦，不是，我小的时候掉水土机，是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掉水土机，按到过。可能有那种与生俱来的
2: 怕水。你那个声音得跟你啥子联系？我在想，
0: 与生俱来的怕水，因为可能就从小就听他们讲嘛，就说哎，我妈妈掉到水里面去过，然后就对水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
2: 你从小不是在妈妈肚皮里，她不在水里面吗？
0: 就是有一种恐惧感，因为经常听到说
2: 嘛，
0: 听到这种耳濡目染的就有点怕啊。然后呢，我就比较喜欢就是躺在他那种，你晓得那种他那个叫啥子听，叫啥子，就是气球的那种打气的那种，然后你就可以坐在上面然后等他的那个浪来的时候，哇，我就开始假装镇定，其实我的脚趾头都已经还是全部都已经抓紧了。
2: 看来你还是比较有钱的，一般去的地方他不得去租那个充气那个球。
0: 哎，那个叫啥子？
2: 我说那个地方是没得那个球的。
0: 不是，是它有一个漂流嘛，就那个很
2: 它是漂流的那个
0: 漂流
2: 那个地方。
0: 但那个漂流你租了之后，你可以租几个小时，然后累几个小时。
2: 但是呢，你放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只能在边上，你根本走不到中间去，因为人太多了。
0: 对。然后我就把那个气球，就那个叫啥子我也搞不清楚哈，然后就放在里面。
2: 就是充气的那种嘛，
0: 对，
2: 大家都晓得，我也讲不来那个名字了。
0: 而且还有造浪池中间，它那个舞台上面还有定时的那种歌舞表演。
2: 哎，对，
0: 哇，我觉得超级劲爆。
2: 我一般去那个造浪池，我游泳也不好哈，但是因为只能一口气游，然后如果一换气了，沉下去了，哎呀，我就要感觉到，因为自己它没得好高嘛，是吧？我就尽量能够到这个位置，我就不敢再往前头走了。反正就尽量走到最前面去，
0: 胆子还是比较大。
2: 那肯定是，因为人那么多怕子吧。
0: 我最多就敢到那个膝盖。
2: 那就没得好大个意义了哈。其实越到前方呢，它感觉越刺激一些。
0: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掰哈哈。哎，这个紫阳方特水世界马上就要开园了，你会不会去？然后你最喜欢的是里面的
2: 哪
0: 一
2: 个
0: 项目的？为什么啊？
2: 对，欢迎大家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掰哈哈，把我们的喜欢的项目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哈。哎，我们后台有一 位叫小哪吒的这位朋友，他说、
2: 哦、
0: 必须去噻，我最喜欢是那个彩虹滑道，从高处缩下来那一下，感觉自己像在发射火箭。
2: 我也想去抓的，耍得很，都没去耍的不敢呐、啊。
0: 为什么没有去玩那个彩虹滑道？
2: 太高了。
0: 哦，你连大喇叭你都敢玩？彩虹滑道其实我也想去玩，但是就也是因为有点怕，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去尝试。
2: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去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体验的时候嘛，因为就是我们融媒体中心，然后有那个体验的那个机会。
0: 啊、
2: 哦。那天排队人太多了。所以没耍成，其实也心里还是有点怕，但是感觉是非常的刺激和好耍那种感觉哈。
0: 哎，当时水世界开园的时候，就是去年哈，刚刚开园的时候，就是我去直播嘛，
2: 嗯，
0: 啊，当时也是要去体验，然后我也是不敢去，所以基本上都是试探性体验的，那些啥子刺激的呀。高空的呀，啥子全是试探在体验。
2: 哦，就是就是，所以呢，年轻人做的事情该他们去做噶。
0: 没错没错哈，来再继续。
2: 好，看到还有一位幺幺说的，他说他想呢，就是他说感觉去坐那个彩虹滑道像坐火箭一样。
0: 哦，对，
2: 也喜欢那个彩虹滑道。
0: 没错没错、啊，应该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这个彩虹滑道，一个是因为它确实很刺激，它的高度也是足够高。
2: 哎、
0: 另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颜色真的是多巴胺的配色，就彩虹嘛，啊，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看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服装哈，一个粉色一个黄色，然后这样
2: 后面是蓝色，
0: 蓝色还
2: 有
0: 绿色
2: 的，
0: 还有红色，感觉我们的这个色彩就很多巴胺啊、看着就很清凉，看着就很舒服。
2: 哦，好，看到蓝天白云说的、啊、哎呀，他说呢，我想带我的娃娃去漂流一下。
0: 啊，对对对，
2: 他就是刚
0: 温柔的那个，
2: 就是刚我们说的租一个那个，
0: 对对对，
2: 皮划艇应该是，
0: 哦，
2: 终于是不是这个名字啊？
0: 好像是的，
2: 好像是的，
0: 好像是这
2: 个
0: 名字啊。
2: 啊，咱们顺口一下都讲出来了，就是这个东西哈。哎、然后他说是带了娃娃在上面去漂流哈，感觉哎还是可以哈。
0: 在水上漂起，然后随到那个水流，慢慢
2: 的
0: 往前漂。
2: 哎，这两天就说这几天哈，来说5月30号嘛，噶那个太阳应该还不是很大的时候，
0: 是的，
2: 去睡到上面躺起，然后漂流哈，哎，感觉还不错，噶。
0: 对、
2: 嗯，
0: 因为当时我妹妹来的时候，我就是带起她，因为她也小嘛，也不敢去玩那些太刺激了、
2: 嗯。
0: 然后我就带她去做这个漂流，我们就坐在那个船上，然后就在那儿一边聊，
2: 悠哉乐哉。
0: 然后两边不是有那些熊大熊二的那些吗、
2: 哎、对对对，
0: 还有他们、森林里面的其他的动物，
2: 对对，有些地方它还会喷水下来，
0: 是的是的、嗯、就你很悠闲的啊，闭着眼睛，然后它突然给就喷在你的身上了啊，所以说、
2: 哎、我说那个就是蓝天白云还是一个高手，买一张票可以去躺平、
0: 哎、是的是的，
2: 大家想去我们方特耍啥子项目呢？欢迎大家是通过我们那个公屏上一起来给大家互动一下哈。
0: 没错，那东哥呢、你最想去玩的是什么？
2: 刚刚就说想去玩一下那个大喇叭嘛。
0: 哎，
2: 然后呢？
0: 彩虹滑道吧。
2: 对，还有彩虹滑道，还有说那个突然就是很高那个。
0: 很高那个，一下子坠下来那个。
2: 他是那个你站了，他那那么一打开那个。
0: 他是这样站起的。
2: 对，一下子打开，我不晓得名字那个，很高很高很高那个。我确实想了很久，但
0: 是
2: 真的不
0: 敢
2: 去耍，那个太高了，真的是。
0: 如果说我们屏幕前面有朋友耍过这个项目的，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分享一下自己的体验感，好不好？
2: 就是。
0: 因为我们两个主持人都有点担心。

0: 都没有扯杀这个。
1: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吗？
0: 我是因为太小了。
1: 哦，就是就是就是。
0: 好，我们公屏有没有勇士啊？我们的屏幕前有没有勇士？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嗯。
0: 好，其实。去这个里面刷哈，我觉得想刷的蛮多的，反正我就是属于是可能胆子比较小啊之类的嘛。
1: 而且去的时候看到适合哪种适合自己耍哪种，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哈，高兴就好，只带一个凉快。
0: 就是跟我妹妹去玩了一下那些小孩玩的那种项目，
1: 哦，就是在那个
0: 也不是很高，
1: 所以就在那水里面擦过来擦过去擦了一天啊。
0: 还有
1: 说说呗。哦，对，好吧，好好好。
0: 但是
1: 虽然5月30号大家记得哈，我们紫阳方特水世界轻量装备已经备好了哈。
0: 啊，一定要带好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够遇一下嘞，说不定，
1: 就是，
0: 哎，我和东哥就在那个造浪石边边上，
1: 哦，
0: 看看能不能哎。
1: 偶遇哈，
0: 偶遇哈，邂逅一下。
1: 哎，如果遇到了白的哈，一定要把它拖到中间去。
0: 嗯，不可以，东哥你太坏了。
1: 我让你感受那种刺激，真的很好。
0: 是的，
1: 啊，
0: 那我们暂时摆到这儿嘛。
1: 要得，
0: 啊，我们广播的休息时间马上要到了哈。
1: 对，
0: 激动归激动，我们稍后来给大家摆一个那个大家伙。
1: 哦哟，啥子大家伙呢？等会儿听。
0: 搞个大事。
1: 对，
0: 待会儿来告诉大家。
1: 等会儿来给大家说哈。
0: 是的。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来。朝露暖暖，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0: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我是百灵，
3: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哈、啊！刚才来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掰一个
3: 大事，
1: 大
3: 好大个事了，
1: 哎，就是那个沱江上面搭积木。

0: 沱江上面搭积木，有一个巨无霸。
1: 哎，你那个消息还比较灵通啊。
0: 哎，没错啊，在5月17号呢，就在我们资阳雁江区老君镇和成都简阳杨家镇交界的地方啊，成渝高速扩容项目的沱江特大桥完成了索塔全装配化，全装配化的拼装。
1: 哦，
0: 哎，这个呢，在我们国内同类的桥梁里头呢，是首次，也就是头一回。
1: 大家想一下哈。搭积木修桥，
0: 哎，
1: 这个我得好好来听一下，我想大家肯定也是非常的好奇的。
0: 是的，
1: 哎，是那种就是乐高积木是不是？
0: 乐高积木嘛，
1: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搭的那种嘛。
0: 哎，此积木非彼积木。
1: 哦，我以为搭那个积木就可以修特大桥。
0: 就是你知道传统的修这种百米高塔呢，要在高空去焊呀，去烧啊，哈，工人呢，他们也是在那个上头悬着吊的哈。
1: 那确实是哈，
0: 又就是比较的危险嘛。那这回呢，我们的工程师就很聪明，先在工厂里面，哎，把这个钢构件先做好，然后再运到现场，就像拼那个四驱车一样，用扳手咔咔咔咔咔，哎，把这个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1: 哦，拧下螺丝就得行了，不是每一层每一个地方每一块那个骨架都可以搭，对吧？
0: 没错，
1: 基本上就做了一个半成品了，然后让大家把螺丝把它拧好，然后就得行了的。
0: 对，哎，东哥，你知道这个塔有多高吗？
1: 哎，那个塔，我们经过我们了解哈，那个塔非常的高，有100米，大家想一下，100米高的样子。
0: 就是我们资阳的这边是100米，
1: 啊，然后
0: 成都那边呢是112米，相当于是好多层楼高，猜哈？
1: 一层大概是3米的样子。
0: 对，相当于有30多层。
1: 对，所以30多层哈的样子。
0: 是的哈，这个塔呢其实是一个临时巨人哈，是拿来吊装后面几百吨重的大桥拱类用的，它就像是一台巨大的空中夹娃娃机。
1: 哦哟，
0: 就是把那个一节一节的几百吨重的钢梁呢，从江面上，稳稳当当的夹过去，然后把它拼起来嘞。
1: 哎，你说那个空中夹娃娃机，我说这个比喻非常的好哈。
0: 哎，没错。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夹子呢，一定是要争气，比我们的手肯定要稳得多。
0: 那肯定比你的手要稳噻哈。
1: 那肯定是必须的哈。
0: 没错啊，而且这个桥呢，两边还专门留了1.75米宽的人行道，以后走路呢也可以过河了。
1: 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安逸，
0: 是的。
1: 我们可以从上面过，哎，也非常的巴适。不管可以开车嘛，那是必然的。我们人行呢也是可以过的，相当的舒服的。
0: 吃完饭之后呢，就走到对门子简阳去耍一片。
1: 对，一会儿哎，我这边是简阳，咦，这边我又在资阳了，穿过来，穿过去，
0: 我们俩可能在做梦。你要是真的走路走到简阳去，怕是天都黑了。
1: 想嘛，想肯定要想美好点噻，
0: 是的，是的哈。那不过最关键的是呢，这条西南第一路2.0版呢，预计2028年底全线通车哈。到时候呢，双向8车道，成都到重庆2个小时就飙拢了哈。
1: 2个小时，
0: 哎，
1: 那我们以后去成都，哎，我们去购华屋啊，吃个火锅啊，
0: 哎，
1: 或者去重庆吃个火锅啊，也看下重庆的夜景啊。
0: 是的，重庆的夜景那是很赞的啊。
1: 对呀，确实啊，那我们
0: 当天大哥来回哈，巴适的，
1: 巴适的班噻。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资阳这个残余之星的位置，硬是坐实了噶。
0: 没错哈，那这个交通跑得快，好吃的要跟上才行噻哈。那么我们哎，想问一下东哥，你喜不喜欢吃桃子？
1: 很好喜欢吃那个桃子啊，真的是，特别是那个水蜜桃，我的最爱。它又软又甜，然后我喜欢那么吃，就是把它咬口。
0: 哦，就是我会把它揉一揉，揉一揉。
1: 哎，对，那么吸。
0: 对，然后给它开一个小口子，然后就吸进去了。
1: 对。
0: 哎，你老吃家了，老吃家了啊！太好了啊，那个那东哥你一定要听好了，就是我们的安岳县石阳镇300亩的仙桃要上市了。
1: 赶快去摘桃子喽，300亩。
0: 对，是有多少呀？吃都吃不完哈。
1: 对啊。
0: 而且人家搞的是那个错峰和多样，就最早的春蜜桃呢。5月20号左右就可以采摘了。
1: 哦，没得两天了哈，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哈。其他地方它还没熟，对吧？
0: 对，
1: 可能还在人低点大，人家都可以摘了。
0: 520哦，
1: 哎呀，
0: 这个日子
1: 确实哈，你不说到520，我还搞忘了哈。所以呢，约到你的朋友些，去摘一下子哈，
0: 吃个桃，表白一下。
1: 所以这个就叫春蜜不得了噶，
0: 哎，
1: 然后呢，它的单株产量是40-50斤啊，一株哈，一株就可以产到300亩，大家去算下账嘛，
0: 一个就有半斤重，
1: 哦，好大一个桃子，半斤重。
0: 对，而且有一部分重庆，就是负责人说了哈，有一部分呢是送到重庆的大市场哈，然后一部分呢是要搞直播卖货的那种。
1: 直播，我们去关注一下这。
0: 就是，但这个桃子其实它很不好运输，我很害怕这个快递把这个
1: 撞烂了，对吧？有时候可能会遇到那种暴力的，然后呢，把你甩下去，然后撞烂了怎么办呢？
0: 对，但其实人家呢正在跟顺丰谈合作哈，争取拿到最优惠的那。而且呢，接下来还要种枫糖梨啊、五星枇杷呀，哈，一年四季都有刷头，都有吃头。
1: 虽然从单一的桃子到成渝大市场的一种鲜活产业链，安岳这个果蔬金它念的是真的是巴适的，这样是个好地方，真的是要啥它有啥。
0: 那我们也是有啥说啥吧，就大家会不会去方特水世界玩水呢？5月30号的时候它就要开园了哈，大家会不会去呢？你们最喜欢是哪个项目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在资阳观察、掌上资阳还有直播资阳上面哈，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
1: 留言都得行的哈，然后看到公屏上看到我们看那位
0: 红颜祸水
1: 大表哥，
0: 没人呢，没人啊，没有。刚才呢是
1: 因为一些技术原因，所以呢突然中断了一下哈。
0: 是的哈，主持人好，想当快乐的米虫你好呀，第一次来直播间看家乡的节目不错哟。
1: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点下关注噻。
0: 是的哈，也可以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点个小赞赞哈，欢迎你啊。好养眼哦！
1: 哦哟，说的我脸都红了。
0: 我今天都没打腮红，都能够
1: 一下都红了个。
0: 对，都看得到那个红。
1: 你看嘛，我一边那黑都看到我好红。
0: 我觉得
1: 好，谢谢关注了。
0: 梁玉说，我觉得这个工程太了不起了。
1: 确实，想嘛，30层楼那么高，100米哈。
0: 而且它很有创新，就不像以前哈那样，就让人吊在上面去，就很危险，而且又慢，对吧？
1: 好好公司嘛。
0: 对，现在他就很聪明，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很聪明，他们会想各种方法让人不那么危险，而且呢，增加这个工程的效率。
1: 对对对。
0: 他现在我们工厂里面把它
1: 我把它整好，整的差不多了。
0: 然后再来进行。
1: 因为他为啥子不把它完全拉过去，如果太大了的话那也不好拉的，所以呢他就组成一个小部分，然后慢慢做过去组装
0: 起来，然后再去组装。就像我们平时玩乐高一样。真的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的，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话，可以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小赞赞。接下来走到今天的走资阳刷去，
2: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流江东带你云游资阳，
3: 走资阳刷切，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4: 就放肆爱放肆却放肆去闯，放肆是我的信仰。
0: 好嘞，摆完了正事啊，我们来刷切。东哥，519中国旅游日你晓得不？
1: 肯定晓得噻，那个旅游喜欢耍、喜欢吃的，喜欢吃的朋友一般都喜欢耍，
0: 而且我们
1: 是连到一起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职业是肯定晓得的哈。我们资阳呢也准备了一大堆的安逸的玩法哈，简直是把“诚意”两个字写在了脸上，看到没有？诚意。
1: 不，诚意。
0: 诚意。
1: 咱们去那个的哈，所以呢，有哪些安逸耍的哈？我想在外地的朋友啊，还有可能我们资阳本地的朋友都不大晓得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摆一下呢。可能你觉得想周末，我们要去哪里耍呢？今天在周一就马上想到周末了。
0: 东哥，你看你这个心思就没在上班上。
1: 那确实是边上班嘛，还是想到要规划一下周末嘛，噶。
0: 首先呢，我们文艺青年看过来哈。5月19号到6月6号去安岳卧佛院。来一场禅意露营。晚上躺在帐篷里面，星空就是天花板，一边是历史的厚重，一边是现代的浪漫。
1: 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是去听下民谣，然后看露天电影，同时呢还喝茶，然后感觉哈那种禅意的氛围。
0: 对，就是我们不去听那些茶店的民谣，对吧？然后呢，我们就看哈露天的电影。要不
1: 你好久没看露天爸爸电影了？
0: 起码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噶，我们都晓得了。我可能有几年没看了嘛。不，确实
0: 你的时间过得比较慢。
1: 不是，确实是几年，因为头一回我们走燕家吧，那个不是我们央视来我们资阳宣传嘛，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放了爸爸电影，真的是放了的。
0: 两年。
1: 啊，对，所以今年没得错嘛。
0: 是的，啊，对了嘞，对了嘞哈，我觉得在这个千佛啊，千年卧佛边上搭帐篷哈，这个跨越确实有点大，要不东哥我们约一下，我带茶，你带茶，我带嘴，你带。

0: 是嘞，我把这一代先。
1: 不，我们把秦汉的他不是种了一个那个茶嘛？但是我们就喝他的就可以了，噶。
0: 要得啊！哎，我你的散盘足足打人家脸上了，真的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同时呢，我们带娃的家长哈也不要愁。石窟新印少年风华，安岳县中小学生艺术作品联展在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持续。整个五月，
1: 哦哟，非常长呀！整个五月间哈，
0: 对，
1: 他们是用少年的笔触对话千年的时刻。那么滋养艺啊，
0: 艺云数字中心，数字艺术中心哈。还有这个太空植物观察，让娃儿呢在这个数字的世界里面从头摸到，哎，这个航天梦。
1: 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棒噶，寓教于乐嘛。
0: 是的。
1: 我们小的时候想要看、想要耍那些东西，哎呀。感觉没
0: 得地方的，
1: 根本没得地方的哈。
0: 东哥，如果说你小时候有这些的话，可能你都不在直播间，你在空间站了。
1: 那肯定是。
0: 其实呢，东哥你在直播间也属于是重量级的啊、重量级的。
1: 不重不重，压不住。
0: 不，我说的是你的那个资深的阅历。
1: 就说老吧，哎呀。哎呀，变相的说老就这个意思哈，懂得起哈。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五月十九号到二十号哈，第七届。天府百姓大舞台志愿服务展风采、惠民展演热闹来袭哈，卢思之群众队伍自编自演舞台属于每一个热爱工生活的人哈，说不定我们东哥隔壁家的王娘娘哈就在里头，
1: 说不定我妈也在里头嘞、啊。
0: 那必须要给你妈妈致哈气。
1: 对，往年子她都要去参加那种，就是、他们是有个一个基本上每个小区头他们都会有一支那种队伍。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子哟，
1: 摆新闻儿，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0: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0: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0: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0: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滋味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3: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刚才呢，
3: 装的搞笑。
0: 刚才给他摆了这个跳爸爸舞哈，东哥说他妈妈也会经常去参加这个爸爸舞。
3: 对啊，我想很多那种退了休的老年人哈，都喜欢去跳，因为活动哈身体嘛，噶我们全民运动，噶全民健身。
0: 所以说，东哥你必须要去给你妈妈扎起。
3: 哎，那肯定是要扎起哈。
0: 那有没得那种就是可以边耍边学的呢？
3: 有这个你问对了哈，真的是有那种的哈，像我们只要梦溪和遗址的文物哈，直接走到学校还有乡镇广场来了哈，所以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哈几万年前的老祖宗他们留下用的东西哈。
0: 哇，其实如果说喜欢阅读与行走的朋友的话，也不要错过哈，现在还在进行，一直要持续到6月23号的品读天府文游四川全民阅读活动，以读红色经典寻长征足迹为主题，用积分赛串联阅读、旅行与运动，就还可以讲积分
3: 哦。就是那么在我们5月19号的当天，资阳是个好地方，读懂资阳的文化和魅力呢，主题分享活动它是在凌空孵化中心开讲
0: 哈，
3: 所以呢就是明天的时间哈，大家有空呢可以去看哈。
0: 它会从历史风物到现代交通，带大家去读懂这座城的灵魂
3: 哦。这简直啊就是给咱们的精神加餐。
0: 没错，
3: 您说了这么多免费的好

0: 好耍的，有没有那种就是捡耙火的好事情呢？
1: 你看你这个是好现实哦。
0: 那肯定是好羊嘛，肯定好到一本算一本。
1: 听我说嘛哈，这个天府花旗的入园券，还有地球仓的三折住宿券，包括滨江湾露营地的免费咖啡券哈。
0: 哦哟，
1: 还有姜文儿张妈寿司烤串的美食满减券，团购也便宜得很啊。
0: 哎呀天嘞，哎呀你不早点说，真的是等节目一会儿我们做完了，我来去抢一下耶。
1: 还要得嘛哈。啊，所以说啊，这个初夏呢，来滋阳有温度、有故事，还有福利，安逸不安逸？
0: 安逸。
1: 满是安逸，
0: 满是安逸哈，对，满是安逸。我们这样话说的，满是安逸。
1: 是的，来看一下哈，那个什么符号，这位朋友，你的名字太复杂了，看不懂。
0: 好像是台文吧？
1: 哦啊，不太看得懂，你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什么意思哈？
0: 哦，不是不是不是，
1: 啊，你给俺们搞过改过
0: 啊？都哦，俺给俺们看
1: 啊，俺们看。
0: 好，
1: 有没有南京译的龙门阵？
0: 啊，
1: 南京夜龙门之前我们也摆过哈，南京那边有一个地方可以耍水，
0: 对，
1: 号称我们滋阳的小三亚。
0: 我得去耍了几盘，
1: 我也去耍过，
0: 对，
1: 就还是很清凉的，就不是很大太阳的时候去玩。
0: 那
1: 啊，但大太阳的时候呢，你做好防晒也可以去玩。
0: 哦，但是要注意安全哈，这个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哈。
1: 哦啊，好，我们特别是收音机前如果说是有小朋友的哈，千万不要自己组起队就去了哈，一定要是跟家长朋友一起哈。
0: 嗯。
1: 好，我们相当快乐的米虫说的，这么多羊毛可好安逸，是的啊。
0: 对，等会我们一路去抢哈，
1: 我一下去抢好不好？
0: 你刚不说我吗？你还不在去抢？
1: 约一下嘛，约。
0: 不能约，我们自己悄悄摸摸去抢，因为人家抢了，我一半抢不到了嘛。
1: 那你就不应该在节目头说，我们应该两个人悄悄一半抢了。
0: 不，还是要给大家说，我们滋养的事情嘛，大家都晓得。
1: 哦、
0: 对的很，本来就是无私的我们。
1: 养眼了我们，不是我们。
0: 对，我们还是要表扬一下自己噻，噶。
1: 啊，满是安逸，好亲切。是的，哈，这个是独属于滋养的一个方言。
0: 满是安逸啊。
1: 对，独属于你听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来自滋养。
0: 对，因为确实其他地方不得说满是，
1: 不得说、这个、
0: 可能他们晓不得满是啥子意思。
1: 对，因为我刚来滋养的时候，我听他们说，我说啊，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晓得。
0: 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滋养人，所以我们说满是安逸。
1: 是的，哈，我们的这位李哥说的滋养龙门阵，是的，我们滋味龙门阵就是摆滋养龙门阵，当然也会摆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好耍的哈。
0: 哦哟，李哥是我们的音乐家哇、
1: 哦，
0: 你看又是对的吗？
1: 百姓舞台哦，
0: 对对对，
1: 他是不是就是要去参加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
0: 对，我们刚刚说百姓
1: 那个百姓
0: 舞
1: 台，
0: 马上就要
1: 他是不是就要去？你看太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每一次有哎，你看上次我们在讲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也是本人来了
0: 哦，本人来了，
1: 对对啊啊、哦哦，是那个喝醉酒的那个。那个大哥他来了，
0: 对对对对，他感谢我们那个出租车司机来过来了
1: 的
0: 哈，
1: 是的哈。
0: 啊，然后刚刚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百姓大舞台，你看马上就来了哈。
1: 对，你看我们的这个受众还是比较广的哈，
0: 嗯、
1: 来摆完了滋养的耍的哈，我们再给大家摆下我们滋养的大事和小事。
2: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3: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哈，嗯、大事小事和您说哈。
0: 好，先来我们看几条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大事情哈。
1: 好的，
0: 第一条，四川新增了四所公办高职哈、
1: 哦。
0: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也是印发了关于公布2026年度专科层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校备案名单的函哈、
1: 嗯。
0: 那么其中四川获批了备案新设的三所公办的高职。
1: 哦，分别是哪些呢？
0: 分别是四川中医药职业学院，还有四川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南充卫生职业学院。同时呢，还有
1: 四川。但是他说是四所呀。
0: 对。还有
1: 说，
0: 还有一说，莫急嘛，慢慢的来说噻。
1: 太心急了。
0: 第四说哈，我们就是四川质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南充卫生职业学院。
1: 啊，它是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啊，还有一所呢是这样的哈，它之前呢是民办，然后它是转公办，是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变更了哈，它是变更了它的一个办学性质，所以说呢是四所
0: 啊。所以呢，以后我们娃娃些想考大学个，家门口又多了好几个一种美好的选择啊。
1: 是的，还有一条呢，跟老板有关哈。如果说企业半年内不裁员，吸纳了失业三个月以上的稳就业重点调控行业的人员的话，政府每人每月补贴1500块。
0: 哦哟，所以呢，这个是非常人性化哈。
1: 是的，
0: 所以鼓励我们企业，他不裁员，多。

0: 当然最后来如果当男朋友的机会要你要不要我要、啊、
1: 有个当男朋友的机会你要不要
0: 对你要不要
1: 你要不 要,
0: 要, 不要男朋友大家相对男朋友啥子意思嘛
1: 蓝色的蓝
0: 额头色
1: 不是的那、啊、是蓝
0: 蓝
1: 蝶音
0: 蓝天的蓝哈
1: 是的哈是啥回事呢、嗯啊、就是洛子县公安局哈招43名辅警5月18号开始报名、哎、就是今天就开始报名了、啊、
0: 所以呢你有那个
1: 想法
0: 理想相当男朋友的话呢、哎、赶快就报上名哈今天又开始了
1: 男性女性他都要、嗯、对吧啊、
0: 而且是特别是我们的退伍军人、嗯、还有军校毕业的那些朋友哈、嗯、他是优先考虑的哈
1: 是的、嗯、而就身体要棒、
0: 哦
1: 啊、真
0: 是
1: 要过关哈、
0: 嗯、
1: 想当男朋友的朋友们赶紧去试试哈、嗯、去报个名好不好、
0: 哦、就是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龙门阵还是摆得有点长哈
0: 那就是
1: 来一个互动的环节嘛、哎、因为大家刚才也
0: 问了
1: 一下对问了一下说今天会不会有互动哈、嗯、确实是有的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茶壶、嗯、就今天就一个吧哈
0: 要得
1: 来蜻蜓体茶壶为啥子总是很八卦嗯
0: 有自己想的吗呀天哪老死了
1: 我觉得很有梗
0: 啊
1: 茶壶为什么总是很八卦你想一下哈嗯八卦的人哦是不是喜欢锁
0: 哦嘴巴多
1: 多嘴巴
0: 哦
1: 啊茶壶为什么喜欢八卦
0: 啊
1: 大家可以把答案
0: 捞进去
1: 好吧答案搭在我们的公屏上这样那个我们直播这样常常这样还有这样观察哈都可以、嗯、好吧你的答案搭在公屏上好吧
0: 对看一下大家能够回答得出百灵自己想的脑筋急转弯吗
1: 不知道他能不能 get 到我的脑洞哈反正我把这个脑筋急转弯发给我们领导的时候我们领导第一时间是没有反应过来的他说啊有这个说法吗茶壶八卦有这个说法吗然后我让他细细品味然后品味了一会儿之后他说哦好像能够 get 到你的这个根呢茶壶为什么哎总是很八卦
0: 对我们刚刚跟你说了、八卦嘛肯定跟嘴巴有关系
1: 嘴巴有关哦好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哦哎你看又相当快乐的咪聪
0: 哦哟
1: 啊梁宇啊你们答的这个答案都挺好都挺好李祖君说的两位主播是四川资阳哪里嘞哈我们就是四川资阳嘞
0: 沿江嘞
1: 沿江嘞
0: 我们就在沿江头哈
1: 对啊、嗯、这其实我们都不是资阳本地的人但是呢我们已经把资阳当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了
0: 因为我到资阳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得跟你说绝对好多年
1: 东哥说我要保守的
0: 对
1: 啊，是保持神秘、
0: 哦、
1: 是吧
0: 就是
1: 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六二八七也说的是因为茶壶最长哈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呢我们来、嗯、抽取哈也是来咔嚓一下第一个吧就是答我们截图里面的第一位好吧
0: 嗯那给老师公先公布答案该怎样
1: 就是因为茶壶嘴长啊
0: 所以他就很八卦哈因为他嘴巴长所以他就八卦
1: 所以他很喜欢说
0: 就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大家如果还不晓得的赶快跟下风然后搭在公屏上面把这几个字因为茶壶的嘴长就搭个嘴长就得行、
1: 啊、好搭个嘴长哈、啊、我们来公屏上滚动起来哈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哈、
0: 哎、第一位倒数第一位、
1: 啊、我们咔嚓里面的倒数第一位
0: 好所以呢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搭一下嘴长两个字哈
1: 没错
0: 赶快在公屏上打一下嗯
1: 好的来我们十九
0: 八
1: 七六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好看一下哦相当快乐的米虫恭喜你啊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哈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哈、
0: 啊、你们将得到我们有爸妈提供的一份精美的茶叶哈
1: 是的、嗯、哈里面有很多的啊大家拿回去可以喝很久
0: 嗯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好的那么今天的紫薇龙门阵呢就和大家
0: 拜到这
1: 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

0: 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1: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 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 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9: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8: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6: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0: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7: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2: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1: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4: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5: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6: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7: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6: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9: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6: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7: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 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7: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6: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7: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6: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鸿摩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半生各铁矿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 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三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放下手机和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

0: 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俊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

0: 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1: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2: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3: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啊，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5: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当父母年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

0: 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1: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2: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我们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他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他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3: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4: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5: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0: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 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 熔岩熔关键带监测

0: 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2: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1: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2: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1: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2: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
1: 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0: 您看，咱们平时旅游拍个照的溶洞石林啊，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岩溶关键带就像是地球的一个敏感开关，它管着水，连着碳，还影响着气候变化。过去各国各测各的，数据对不上，问题也理不清。现在呢，有了咱中国牵头制定的这把国际尺子，全球科学家能说到一块儿，算到一块儿了。那这不光呢能帮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地球的脾气，还能够指导咱们怎么的更好去保护这些美景，开发水资源。总之，从赏山水到护地球，咱们国家又贡献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今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当地时间5月1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强调有关各方应积极响应相关斡旋与调停，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当天，穆罕默德还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通电话。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并重申卡方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关键设施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穆罕默德同时强调，各方应积极响应当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危机，最终达成可持续协议，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总体来看，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美国保持间接沟通，双方虽然立场存在分歧，但外交对话并未中断。美方一方面表示愿推动谈判，另一方面与以色列讨论重启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塔尔等国正积极开展斡旋，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分歧。当前局势正处在关键阶段，外交努力能否化解紧张，避免冲突升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期间，山海寻梦职业生涯主题实践活动在天津举办，一堂堂生动的生涯教育课走进了产业一线，对接职场需求，让人们看到这门课程的应有模样。然而与此同时呢，一个争议也在发酵。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约98%的高校已经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90%的高校呢将其设为必修课。但是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学生吐槽这门课是水课，上课刷手机，期末抄报告，学完呢仍然对职业规划毫无头绪，收获甚微。这场普及与质疑的矛盾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就说了，生涯教育课全是空洞的理论，老师自己都没怎么接触过职场，讲的内容脱离实践，学了也用不上。也有网友呢分享不同的体验，说遇到认真授课的老师，会带我们分析行业报告，做模拟面试，确实帮我理清了职业方向。还有网友犀利发问，既然98%的高校都在开，为什么不能整体提提质量呢？另外有网友感慨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凑学分的课程，是真正能解决专业就业困惑，提升求职能力的实用的指导。覆盖广泛的生涯教育课为何会陷入水课的争议呢？课程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摆脱形式化的困境？面对快速迭代的职场环境和学生的真实需求，高校、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该如何协同发力，让生涯

0: 牙教育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导航仪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起聊聊。
1: 我们看到这个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期间呢，有很多的主题实践活动是开在了产业一线啊，作为非常生动的生涯教育。但现在很多高校的学生会吐槽自己经受的这种生涯教育呢是水课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争议存在？
2: 你刚才提问就从一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生涯规划课就应该开在生产线上，开在企业里，需要有丰富的职业阅历以及产业的人来讲，而不是大学老师。生涯规划课最不适合的讲授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生涯规划课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职业阅历、广阔的视野等等，这都是我们年轻的老师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生涯规划课就会出现这种隔靴搔痒、不切实际，有些的课真的就变成了一照本宣科的 PPT， 在话术上呢，也动辄就是那种学术化语言，和同学有距离感。
1: 是您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很多高校的生涯教育教师他本身缺乏一线职场的经验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校企合作也是长流于表面，那觉得这个痛点该怎么破呢？
2: 我觉得生涯规划课最需要的或者最适合的是请产业的人来讲，把这种生涯规划课课堂建在企业里，让孩子去体验并跟这些人交流讨论，并不是非要请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说这个产业的实践的发展会给他最直接的感受、知识或者说认知。现在教育部也在一直鼓励高校双导师，就是产业的导师的问题，我更希望学校真正能做到。坦率地讲，这些产业导师不只是教孩子们技能、了解产业、接地气，也是给孩子本身就在做一个生涯规划课，也就是说这个生涯规划课不简单是那门课，而在实际的提高他的专性的同时，附带的就完成了生涯规划课的教授。这块呢特别能理解有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现有的老师需要完成课时的，学校实际上是有不足的，或者说实际现实困难的。那么现在的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招的相关老师，包含辅导员，包含相关的老师，他是需要完成这个课时，这是他基本的工作量。但是呢，一旦产业老师大规模介入，那这时候这些老师的课时就不够了，它本质存在利益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大力气解决。另外一个呢，我更希望解决一个范式问题，生涯规划课和相关的基础学科相关的理论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老师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话术体系，不要动辄就是学术化语言或者体制化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就是拒人千里之外。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同学包含家长的期待，就是我们总是希望以确定性的东西，你给我个确定性答案，比如说对生涯规划课的期望可能也本身过高。哪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们很多同学总希望通过生涯规划课能拿到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生涯规划课也不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它本身只是让你了解熟悉无论哪个行业或者人生或者社会的发展路径或者发展经验，让你体会它、体验它，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并不等于它给你确定性的答案，你照着这个去发展，你就可以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或者安稳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期待也存在。那么反回来讲，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同学，孩子们抱怨的水课少吗？对吧？我们大规模的、大量的喜欢说这个课水、这个课水。为什么？这里边一方面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同学本身期望包含相关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调整一下认知，不要指望一个生涯规划课给你一个人生的答案，或者一个确定性的发展路径，这是不现实的。
1: 哎，的确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双导师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有嘉宾的身份，他就是某高校的产业导师，那真的是对于各行各业的了如指掌，因为本身是从这个创投圈出来的嘛，所以每天干的事情可能大量时间是在去考察不同地方的各个项目，所以他给孩子们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可能就会比较有针对性，有的放矢一些。哎，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学生对于这个课程的期待，我觉得就是动辄会给课程扣上水课的标签，也是一个不负责任。因为哪怕这个课再水，它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嘛。以及我们可能还有一点这种学生思维啊，希望生涯教育就给到大家一个相对确定性的答案，这个还是这种在做题、在答辩、在考试。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未来的这个职场完全就不是一个考试，它可能是你去了解一下创业多艰，或者说在不同的职场你可能会遇到的怎样的困难。这个职业生涯摊开来看，或许并不是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岗位该怎么做，而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去坚持下来啊。所以
2: 我觉得产业导师会给你一个这个产业或这个行业一个大致的要求或者一种路径，但是注意，这只是一个大概率的，那具体呢你个人未必就是。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社会经验，是职业经验。社会对你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00后开始进入社会之后，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发生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现象。
1: 整顿职场了是吧？
2: 对对，
1: 嗯。
2: 那注意，你整顿职场的同时，别人也用你的方式反过来整顿你。这时候你就意识到，哦，我是有些问题的。否则对这些孩子来讲，他眼里只有绝对简单的对错，然后呢他只拿尺子量别人不量自己的。我记得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中国回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还在讨论4000工作制的问题，但是中国人那种勤奋那种拼搏奋斗把我们的远远甩在后边。他强调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拼搏奋斗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才在某种在制造业上开始替代德国，所以他呼吁德国人能勤奋一些。就是因为这种拼搏这种努力，才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这么一个水平，才让西方不得不来正眼看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拼搏奋斗，靠的是付出，忘我的付出。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可能也是我们生涯规划课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没错，
2: 我们不能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也要讲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能只是微观的责任，我们能不能站在国家社会发展民族复兴的角度，强国建设的角度看看我们的责任。
1: 嗯，哎呀，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所以说这次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总决赛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之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首肯，和他的这些设置有关。你比如说会去和天津港的智慧零碳码头的技术骨干交流，会去找到创业园区的青年创业者来了解行业的趋势哈，这些都是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些这个在涌现的一些新的职业。您肯定也关注到了现在的职场环境在快速的迭代，新职业也在不断的涌现。那高校的生涯教育课怎么样去实现一些内容的更新，帮助学生们做好更加长远的职业规划呢？
2: 我刚才讲最好是产业行业的导师全面的介入，对吧？那么短期如果说很难实现，我反倒觉得可以积极的效仿 MBA 教育里边的案例教学，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做法。我们选取一些比如说自己学校无论哪个专业毕业生或伟大或者普通的同学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去剖析他的发展过程，做一些访谈。我坚信你做一个这样的校友的访谈，你会收获远远大于几门课。我举个小例子，有一个远方亲戚10几年前毕业于北京某211计算机专业，本硕都是这个学校的。然后他呢毕业之后在一个大厂里写代码，后来呢就被优化了，优化之后反正发展不是很好， 状态中间一直不好，但最近无意间刷抖音刷到他，他在给人家做那个叫定制木雕，
1: 这哪儿也不挨着，和写代码完全不挨着。
2: 哎，注意，我突然想起这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哇！
2: 这个谁都想不到的，但是返回来背后，人生实际最后是扬长避短。我如果把我的兴趣和爱好能和我的职业充分的结合，那是最理想的，对吧？只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那我们最后冥冥中发展就到了这儿。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清华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的一个同学，在40多岁的时候，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做针灸。排不上队，他的号一放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他的针灸一次20分钟680块钱，抢不上。
1: 哇！
2: 我坚信他当初绝对没有规划过去做针灸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过程，对吧？我刚才讲的两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最后的职业发展路径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我们不用光看那些，比如说马化腾、马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了解些这些人？那每一个都有他背后的偶然中的必然，或者必然中的偶然。这就是人生嘛。
1: 对，您这两个案例举得特别好，就是我们总是在想一个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在一个垂类的一个职业当中，但是现在能够从一毕业就一直干到退休的职业真的不多了。
2: 我看过一个文献，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我也没学自己所干的，我周围很多著名的专家，比如说我们尤其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量的不是学教育的，而且越优秀，他的学历背景基本都是理工科或者经济。
1: 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我们一些很多基本的错误认知是需要修正的。当你接触了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你就会突然明白，哦，不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高校的职业教育，他愿意从毕业生当中的优秀分子当中去找一些案例，但是这样那些东西都很难模仿啊，倒不如去找一些比如说并不是在自己所学领域发光发热的，他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的一种比较常态的一种状态。所以
2: 我觉得生涯规划不妨请你的校友毕业10年的师姐师兄回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这一门课或者两个小时的交流，可能比我们很多生涯规划课都更有实际效果。
1: 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涯教育呢，它是覆盖非常全，90%多的高校都有这样的课程，但是怎么从一个全覆盖走向高质量，真的是需要大家再好好动动脑筋呢。
0: 生涯教育、职业规划没有标准答案，成长呢亦无固定的模板。真正优质的生涯教育啊，从来不是划定人生的轨迹，而是教会青年认清自我，看清大事，在实践中沉淀阅历，在奋斗中找准方向。愿广大高校不断地优化生涯教育课堂，也愿青年学子放平心态，脚踏实地，把个人的理想融入时代的浪潮，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明天起至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余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大约两周前，即当地时间5月5号，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从科技赋能到策展创新，再到活态博物馆的兴起，如今的博物馆正经历一系列新变化。博物馆里都上新了哪些科技手段？什么样的创新设计才能在深度细看与走马观花之间找到平衡？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坚持守正创新，扎实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引领资阳高质量发展。省列席旁听第二工作组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俊到会指导。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数质赋能，突出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要求，分类施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服务大局，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发展实践，持续讲好资阳故事，提升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推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团组织优势，着力构建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大格局。要强化专业化培训，注重专兼结合，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近日，资阳市社科联组织全市社科界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谋划部署2026年全市社科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17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提出的两个不可替代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战略部署。全市社科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国家战略及省委市委部署，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加强社科工作创新和靶向研究，深化部门联合攻关。要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普及品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资阳故事。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纵横联动的社科合力。
3: 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走出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路，让一亩田产出双份效益，绘就良安业兴、百姓共富的新画卷。
4: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3500亩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插秧机轰鸣着穿梭其间，铁轮碾过田埂， 将翠绿的秧苗整齐栽插，农户们躬身劳作，秧苗稳稳扎根沃土，无人机盘旋上空，精准抛洒小龙虾饲料，一幅稻浪飘香、虾戏田间、春耕正忙的鲜活图景，在这片沃野上徐徐铺展。
5: 马蹄湾园区现在已建成5700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园区的良田化率达70%，一体化率达到80%，自流灌溉率达到了100%。
4: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田埂多、作业难、产量低的困境。园区通过连片规整田块，疏通完善渠网，打破地块分割壁垒，让农机通达田间地头，综合作业效率较传统种植提升60%以上。园区还走出一条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让一亩田发挥2亩效，形成稻户虾、虾肥稻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生态种养成为农户增收的新引擎。马蹄湾园区以稻虾共生产业为核心，创新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加入股分红的模式，带动周边5个村集体稳步增收。2025年，园区村集体分红达39.97万元，农户总收益312万元。
5: 园区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实现了整体的增收。2025年，园区农户整体年增收达到了4300元。
4: 下一步，马蹄湾园区将持续深耕稻虾共生产业，不断优化种养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稻虾共生赋能乡村振兴，让这片沃野持续释放增收活力。
1: 眼下，资阳市安岳县3.8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季，各乡镇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在天林镇二郎村稻麦轮作基地，连片的麦田一望无际，4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袋一气呵成，轰鸣的机器声与农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夏收交响乐。
6: 我们在二郎村承包了近800亩土地，这一季我们用了4台联合收割机在收小麦，预计3天时间收完。收完过后，我们跟着就抢种稻谷，预计也是在3天时间收割完成。
4: 在通贤镇双鹅村稻麦轮作基地，5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一垄垄成熟的小麦尽收囊中。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这里的土地为机械化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7: 这个基地接近600亩，今明两天就全部就收完，收完马上下一步就准备拿种，全部去拿种水稻。
4: 安岳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立足丘陵地区气候与地理实际，稳步推进小麦规模化、科学化种植。据了解，今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达3.8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6万吨，同比增长15.33%。安岳农业部门也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力争5月下旬完成全部收获任务，确保小麦收获与水稻播种有效衔接，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石佛镇双雁塘村，40亩标准化蔬菜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翠绿的丝瓜藤蔓攀援而上，鲜嫩饱满的丝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
8: 我们从4月中旬大概要采收到6月中旬，2个月时间，每一天要差不多采收2000斤左右，整个季节大概要采10多万斤。现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比较可以，3块钱一斤，反正预计那一季大概要收入30多万。
2: 2026年，双雁塘村村两委立足村情，以党建为引领，积极盘活闲置集体土地资源，整合资金投建大棚基础设施，并成功引进种植业主发展蔬菜产业，探索出集体建棚、业主经营、群众务工的发展新模式。
9: 由我们村上出大棚、出土地，引进业主来进行蔬菜种植，年租金呢在10万元左右。为同时呢，给我们村上提供了20余个就业岗位。

0: 为这20户人呢，平均征收10000元。
1: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让村民们也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
2: 一般在大棚里就是，除点草，树修点枝，捡点果，一个月收入还是有1500多块钱左右，在家门口能做那些活还是可以。
1: 为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业主还规划了轮作种植计划。
3: 我们丝瓜采收完，接着就种苦瓜。我们苦瓜种完了过后，就接着种跨季的那个水果番茄。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全年也说基本上大棚都不会空着，让老百姓也说能够在这个地方就业，挣更多的钱，比在外面打工强。
1: 5月17号，位于资阳城东新区蜀乡大道的资阳众家惠康眼科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开设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小儿眼科等核心科室，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眼科诊疗，为常见眼病的早期筛查与分级提供支持，形成筛、诊、治、管一体化的智慧管理路径。据悉，该院由返乡的资阳籍企业家创办，开业当天，市民何海燕便带着10岁的女儿前来就诊。她告诉记者，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科技的眼科服务，方便了许多。
4: 开在我们家门口，我觉得像我们娃娃眼睛也有问题，我就觉得很方便。以前都要上成都啊那些地方去。
1: 开业当日，医院还承办了2026首届眼健康高质量发展论坛，川渝及新疆3地业内专家结合眼科临床变质进行了专题研讨。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年龄
4: 60岁、
5: 40岁、
6: 60岁、
7: 80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秦英。有别于秋冬时候的浓油重盐的烹饪方式，那么夏天的话就容易啊，就是比较适合轻补哈。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轻补，我们在煮肉吃肉的方式都是需要小清新一些。那么这个时候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比较少的肉材来烹煮。那么在煮法上呢，原则哈就是比较适合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增哈这些食材的时令食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比如说补益的一些材料哈来烹煮。那这个时候煮出来的肉菜啊，可能哈可成为一道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一些啊夏日的美餐。你比如说夏天选择的肉哈，适合一些含脂肪低的，就比如说夏天哈，我们吃一些含油脂肪较多的肉菜哈，容易伤脾胃，可能会导致上火。那么建议呢，挑选一些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说兔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等等。像兔肉脂肪胆固醇含量较低。然后在夏天的话，我们在吃到这道菜的话，能止渴健脾，凉血解热哈。那兔肉的话，其实它的做法也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牛肉哈。那还有呢，就是夏天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乌鸡。前两天呢我也是买了一只乌鸡哈，拿来炖汤啊，我觉得味道还是比较的不错的。然后入夏以后呢，还可以吃一吃这个乌鸡肉哈，来补养脾脏。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少油烹多炖煮。

天肉类的方式哈，就是低温炖煮、煲汤熬粥，哎，比较的适合。啊，尽量避免像一些油煎呐、油炸呀等这些方式。那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66-71度之间。如果说你煮的是红肉哈，可以把这个烹饪的温度的话，可以控制在55-60度之间。那这样的温度烹煮，哎，既能将肉材充分的烹熟，也会较好的去锁住肉类的口感和营养，哎，有益健康。此外呢，像夏季吃肉哈，哎，你不单要选对肉材，你还要注重这个因时因人而异。那因时呢，就是指晚餐时候，哎，尽量的少吃一些肉菜，给这个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那因人的话，则是指这个对于，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哎，这些朋友哈，在夏季吃肉的时候，既要注意选择肉菜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的摄入量，哎，不可一次性吃的过量，避免过食伤身。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巧搭配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哎，会有这个有效的给这个肉菜啊减负，像这个肉菜呢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令这个菜肴哈更加的清爽。比较推荐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哎，冬瓜呀，还有黄瓜呀、丝瓜呀，都是比较不错的。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冬瓜炖汤哈，冬瓜肉菜炖汤。芹菜炒牛肉哈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些蔬菜在夏季与肉菜同时烹煮以后，能够哈为这个肉菜增加一些，比如说去丝啊、消素类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去添加一些适合夏季吃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淮山蛹，还有这个莲子哈。哎，我觉得夏天如果说是炖点汤啊，放点莲子啊、芡丝啊、淮山蛹呀，哎，这个汤哈喝起来是非常的巴适的。然后温煮的一些食材就是生姜，我特别喜欢在炖汤的时候，就不管是炖乌鸡汤啊，还是排骨啊，还是牛肉哈，哎，都会放一些生姜，它可以去腥嘛，它可以综合一下哈。像夏天的话，比较清爽的、清热的，还有祛湿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百合呀、白扁豆啊，哎，也是比较不错的哈。你炖汤的时候，你放点百合，它也能哎带这个百合的这个香味哈、

天如果说我们吃了肉以后，你如果说担心有点上火，其实呢也可以在饭后冲泡一杯啊，比如说大麦茶呀、金银花呀、菊花呀、菊花茶哈。就每次吃肉以后，你可以吃几颗生的山楂，或者说是用这个焦山楂来泡水喝。哎，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消化哈，防止你吃了肉以后呢容易积食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每次吃完肉以后呢，也会去泡点这个菊花茶呀，或者说是金银花，喝起来的话也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哎，当然的话，这个也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啊进行一个调节。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青音。侧脑玩手机，半卧看手机，长期使用错误的姿势看手机，可能会导致手机跛。那么怎么样才减少这些危害哈？那这个小节的话就来说一说快速掌握刷手机的正确姿势。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床上啊，就是半卧半侧着去玩手机，或者说是半卧去玩手机，这样长期侧躺玩手机，可能哈可会使靠近枕头一侧的这个眼部血管受到压迫，导致供血不足。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就会容易感觉到哎膨胀感，可能会出现这些短时性的影像重叠和睫状肌痉挛。而且像这种姿势，它会影响左右眼用眼不均，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导致比如说这个眼疲劳，也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单侧视力向下降。然后躺着看手机最好呢就是借助抱枕等等，然后保持颈部关节的稳定，减少脊椎前拉的一个压力。那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窝在沙发上，比如说或者说是你靠在床头看电视啊，好玩手机，看起来好像很舒服，但长此以往的话也可能会诱发脊椎颓扁，那从而可能会导致脊椎疼痛啊、头晕不死啊等这些症状，同时呢也会损伤这个脊柱。还有呢就是半卧位啊，半卧位看手机，然后我们的颈部肌肉受力虽然说比较的小，但长时间的低头还可能会引起头部的，就是头颈部的疼痛。所以呢建议哈将这个手机抬高，然后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的直线上，同时呢做好腰部的一个支撑。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头玩手机哈，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低头发搜机啊，就比如说我们低头60度的时候，脊椎承受大概就是24公斤的压力，那长期它会导致哈，像我们的脊椎生理的曲度变直，然后还有像一些比如说甚至哈是压迫神经，引发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姿势保持固

喝酒都会加重哈，像脊椎关节的负担。好，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的玩手机，多起来活动活动。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正确的去刷手机呢？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眼睛与手机的距离，就无论日常你使用啊，还是躺着玩手机，都要注意避免屏幕与眼睛距离太近，保持哈就是一臂，大概呢就是50到70厘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好，然后呢就是注意保持这个光线充足，因为光线比较差的话，瞳孔它会放大来捕获更多的一些光线。反之，瞳孔它会缩小减少光线进入量，那么在昏暗环境下去玩手机，瞳孔呢它会增加调节的频率，也就是说容易视觉疲劳，还可能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急性青光眼啊等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比如说可能会导致哈这个失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玩手机一定要保证周围的光线充足，将屏幕的亮度调节到与周围光线没有较大的一些光度的亮度的一个差异。你也可以在床头放置一个小灯，既方便开关又能保护眼睛。好，最后呢就是说到注意使用的一个时间也很重要哈，那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观看电子屏幕，每天看手机屏幕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建议玩手机20分钟左右就要转换一下视线啊，你可以去看看远处啊，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些花草树木呀等等哈，远眺哈，去看一看20秒左右。还有就是可以多眨眨眼睛，正常情况下呢就每分钟约眨眼24次，那每次眨眼眼睛呢它都会分泌一些泪液来保证哈就我们的眼表的湿润润泽。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因为你眨眼的频数它变少了，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然后眼表干燥，长期下来的话可能会造成干眼症。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0: 林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1: 6岁、
3: 40岁、
0: 60岁、
4: 8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1: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

0: 李芷琦，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我是青音。很多减肥的朋友来说，哎，这口感绵密，吃着顶饱的蔬菜，下意识的就归位，还增肥累屈不吃，就宁愿哈去啃一些瓜胆了一些碎蔬菜呀，也不敢去尝试。其实有些蔬菜看起来是热量超标，实际上呢是藏着减脂秘诀，吃对方法，既能饱腹，又能加速掉秤，轻松实现哈，吃饱还能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几个那种包藏的蔬菜。第一个呢，就是毛豆，之前呢被当作下酒菜哈，实际上呢是减脂的好帮手。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毛豆鲜香饱腹尤其是下酒的时候，哎，弄点水煮毛豆啦，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总是觉得哎，这个是热量刺客哈。实际上呢，它每100克的鲜毛豆热量大概是131千卡，然后营养密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快速的抑制食欲。然后在减脂的时候，用它来代替部分的红肉搭配水煮清蒸的清淡做法，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减脂肪，是不是也就两得了？反正这个毛豆呢，我还是挺喜欢吃的。这个水煮豆哈，水煮毛豆哈，确实一吃就停不下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茄子。很多朋友呢一说到这个茄子，哎呀不得行，它太吸油了，容易长胖。其实选对做法，低卡又下饭。一说到这个茄子的做法，就是油焖茄子呀，红烧茄子呀，吸油多，热量高，减脂期还是比较测了。但其实茄子本身热量是非常低的，每100克呢仅有25千卡，就是这个茄子哈，它每100克

仅25千卡，脂肪含量几乎可以被忽略，然后被误解的根源只是烹饪的方法而已。茄子呢，富含膳食纤维，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饥饿，还能促进肠道的蠕动。然后关于这个烹饪茄子哈，我们避开油焖红烧，你采用清蒸少油快炒，或者说是焯水以后拿来凉拌，既能保证它的一些营养，还又能下饭解腻，你又不会摄入过多的一些油脂，简直就是妥妥的减脂配菜哈。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白水煮茄子拿来蘸海椒，还有就是凉拌茄子啊，就是蒜泥茄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开胃菜，然后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蒜泥茄子，它真的很开胃。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土豆，土豆呢就是被当菜吃的一个主食嘛，吃对了反而不会胖哈、啊。那土豆呢，就是每100克鲜土豆热量81千卡，只要吃对方法，也是减脂的一个帮手。减脂期间用蒸啊煮土豆来代替部分的精白主食，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能平衡血糖，还减少饥饿。放凉以后来吃，它其中里面的抗性淀粉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减脂肪哈，避开油炸红烧就可以了。南瓜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但有的朋友觉得它是个甜甜的糯糯的像高糖菜，其实呢它是低卡还能稳血糖，口感比较的甜糯，然后很多减脂的朋友呢就觉得它含糖比较的康比较的高哈，然后容易长胖不敢吃。其实上呢，它是每100克鲜南瓜热量仅26千卡，碳水化合物含量6.5克，而且呢也是富有天然的一些，比如说果糖啊，天然的果糖，升糖指数呢会更低一些。南瓜里面也是富含一些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它能保护视力，然后膳食纤维的话也能增强饱腹感，然后平稳餐后血糖。南瓜的话可以拿来蒸也可以拿来煮，口感呢是鲜甜的，能缓解减脂期间的摧残，还能补充营养。来说一说魔芋哈，这个魔芋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这个海豆腐嘛。这个魔芋的口感哈，真的是口弹，像粉条一样。关键是人家是零卡，还能增强饱腹。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魔芋呢 Q 弹有嚼劲，像粉条一样，容易吸油，热量还高。实际上呢，它是减脂期的零卡神器，就每100克魔芋就鲜品哈，热量呢近7000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过多的碳水。减脂期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魔芋焯水以后拿来凉拌啊，煮汤啊，来轻松缓解饥饿，还不增加热量的负担。那其实啊，减脂的关键从来不是少吃菜，而是选对菜，吃对法。其实这些被误解的蔬菜啊，都是低卡高营养的好物哈。掌握清淡的做法，合理的搭配，就不用天天去啃碎蔬菜了，也能高效的瘦下来。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需要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哈。其实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像这个茄子，水煮茄子嘛，那凉拌嘛，它也不需要你太高的一些手艺，对不对？然后南瓜的话，你就是简简单单的蒸一下煮一下，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2: 60岁
3: 60岁8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
1: 别害怕不像话啊！
0: 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很多朋友呢就开始啊，我要减肥，我要减重。然后很多朋友呢就狠狠地逼自己一把，只要饿不死就往死里瘦。可是结果啊，你每天吃的很少，体重却纹丝不动。也有的小伙伴就感慨，哎呀，活碎这个体重都要增加。那很多朋友呢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自律呢？是不是我还吃的不够少呢？要不我再饿饿我自己。其实呢不用这么饿自己，之所以瘦不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的太少了。有几个被忽略的减重的真相，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哈。就为什么吃的少反而瘦不下来，很多人呢把减重当成一道简单的热量加减数学题啊，但是人体像这个加减法哈，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就短期少吃确实能掉秤，可是长期过度的节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反而会很难瘦下来。第一个呢就是代谢下降啊，容易变成易胖体质。纯靠挨饿减重啊，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而肌肉一旦减少，基础代谢率就会跟着下降。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少吃一点，再多补点蛋白质，哎，不就能保证肌肉了吗？可事实是，当热量缺口过大的时候，即便补充蛋白质，也很难阻止哈、肌肉的流失。这就意味着你在少吃的同时，身体消耗热量也在减少，体重自然就不懂啊，就卡住了。更麻烦的是，这种代谢抑制在停止节食以后还在持续存在，也为日后体重反弹埋下了这个伏笔。那第二呢，就是食欲失控，让你越忍越饿。纯靠挨饿减肥啊，当心呢陷入越减越饿，越饿越胖的一个循环。那么第三呢，就是出现恶怒啊，情绪呢变得越来越差了。就是你要靠意志力就硬扛饿哈，不仅痛苦也难以维持。饥饿感水平越高，愤怒和易怒的感觉就会越大，快乐感就会降低。那还有呢，就是代谢乱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衡。那很少有人知道哈，肠道菌群才是体重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那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你肠道里面的 AKK 菌。那么 AKK 菌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有益菌哈，在那些健康还有身体均衡易瘦体质的人群肠道里面， AKK 菌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
1: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
0: 那想要瘦哈，学会吃，饮食当中做好这个三减消死。第一个呢就是晚餐早点吃，要做到重视早餐不漏餐哈。那么晚餐建议在17点到19点吃完，然后晚餐以后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但是可以喝点水，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进餐的顺序。就适当的改变一下进餐的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的方法。就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吃，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的食物的摄入。还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哎，记住一个公式哈，就是一拳主食加一拳蛋白加两拳蔬菜。一拳主食的话，每餐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主食的话要粗一点，优先选择杂粮粉、鱼蜜、红素、燕麦、全麦面包， 少选一些白米饭、面条、糕点、油炸的主食，然后一拳蛋白就每餐啊一个拳掌筋大小的蛋白质，蛋白质要优，比如说鸡蛋啊、鱼和虾、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牛肉啊、低脂奶和豆制品都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是两拳蔬菜哈、啊，每餐啊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啊，蔬菜呢要丰富一点，要五彩斑斓一点，就比如说绿叶菜呀、黄瓜呀、番茄、西兰花呀、冬瓜呀，还有这个菌菇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懒人友好型的瘦身法。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啊，减肥的话需要制造一个热能量的缺口，但绝非是吃的越少越好。啊，到底就是少吃多少？就建议的话，每天摄入比平均减少300到500千卡，或者说是减少总体重量的30%。就比如说一包70克的薯片，啊，能量呢约380千卡，大概的话就是一碗半米饭。然后多走一点，就饮食和运动结合才能最大化的一个减脂的保肌。那建议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它可以使肌肉氧化率提升到15%到20%，然后配合每天10到

20分钟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深蹲、俯卧撑，能增加肌肉量0.5到1000克，基础代谢率提升3%到5%，形成可持续的减脂的效应。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先从中低强度有氧运动开始，然后辅助抗阻，先从做一次开始，然后循循个嘞慢慢个嘞开始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就可以优化一点，多选择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鸡胸肉虾仁鱼肉牛肉还有鸡蛋等动物蛋白质，黄豆、鹰嘴豆、毛豆等这些植物蛋白质，有助于维持生理功能，增加饱腹感。

其实减重呢，从来都不是一场忍耐力的苦行，那种让你长期不开心、浑身疲惫、靠意志力苦苦支撑的方法，注定的话是难以走到很长很长的。像过度的一些节食啊，在你消耗脂肪的同时，也在大量消耗你的健康元气和好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科学啊，就是少吃一点，多走一点，多一点优质蛋白质，把我们的身材呢养得好好的，身体呢养得好好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

0: 为你记录
1: 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生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6: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6: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6: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

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为你记耳边的声音，耳边的声音。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

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

0: 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数质赋能，突出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要求，分类施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服务大局，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发展实践，持续讲好资阳故事，提升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入推进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提高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会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推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群团组织优势，着力构建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大格局。要强化专业化培训，注重专兼结合，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近日，资阳市社科联组织全市社科界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谋划部署2026年全市社科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17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提出的两个不可替代重要论断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战略部署。全市社科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国家战略及省委市委部署，为资阳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要加强社科工作创新和靶向研究，深化部门联合攻关。要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社科普及品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资阳故事。要强化协同联动，凝聚纵横联动的社科合力。
1: 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走出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路，让一亩田产出双份效益，绘就良安业兴、百姓共富的新画卷。
2: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良金复合现代农业园区，3500亩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发，插秧机轰鸣着穿梭其间，铁轮碾过田埂，将翠绿的秧苗整齐栽插，农户们躬身劳作，秧苗稳稳扎根沃土，无人机盘旋上空，精准抛洒小龙虾饲料，一幅稻浪飘香、虾戏田间、春耕正忙的鲜活图景，在这片沃野上徐徐铺展。
3: 马蹄湾园区现在已建成5700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园区的良田化率达70%，一体化率达到80%，自流灌溉率达到了100%。
2: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传统农田田埂多、作业难、产量低的困境。园区通过连片规整田块、疏通完善渠网、打破地块分割壁垒，让农机通达田间地头，综合作业效率较传统种植提升60%以上。园区还走出一条稻虾共生、生态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让一亩田发挥两亩效，形成稻户虾。

0: 虾肥道的生态循环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生态种养成为农户增收的新引擎。马蹄湾园区以稻虾共生产业为核心，创新利益连结机制，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加入股分红的模式，带动周边五个村集体稳步增收。2025年，园区村集体分红达 39.97 万元，农户总收益312万元。
1: 园区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实现了整体的增收。2025年，园区农户整体年增收达到了4300元。
0: 下一步，马蹄湾园区将持续深耕稻虾共生产业，不断优化种养技术，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稻虾共生赋能乡村振兴，让这片沃野持续释放增收活力。
2: 眼下，资阳市安岳县 3.8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季，各乡镇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在天林镇二郎村稻麦轮作基地，连片的麦田一望无际，四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袋一气呵成，轰鸣的机器声与农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夏收交响乐。
3: 我们在二郎村承包了近800亩土地，这一季我们用了四台联合收割机在收小麦，预计3天时间收完。收完过后，我们跟着就抢种稻谷，预计也是在3天时间收割完成。
0: 在通贤镇双鹅村稻麦轮作基地，五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一垄垄成熟的小麦尽收囊中。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这里的土地为机械化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4: 这个基地接近600亩，今明两天就全部就收完，收完马上下一步就准备拿东西，全部去拿东西的。
0: 安岳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立足丘陵地区气候与地理实际，稳步推进小麦规模化、科学化种植。据了解，今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达 3.8 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 1.06 万吨，同比增长 15.33%。安岳农业部门也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力争五月下旬完成全部收获任务，确保小麦收获与水稻播种有效衔接，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石佛镇双雁塘村，40亩标准化蔬菜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翠绿的丝瓜藤蔓攀援而上，鲜嫩饱满的丝瓜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
6: 我们从四月中旬大概要采收到六月中旬，两个月时间。每一天要差不多采收2000斤左右。整个季节大概要采10多万斤。现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比较可以，3块钱一斤。反正预计那一季大概要收入30多万。
5: 2026年，双雁塘村村两委立足村情，以党建为引领，积极盘活闲置集体土地资源，整合资金投建大棚基础设施，并成功引进种植业主发展蔬菜产业，探索出集体建棚、业主经营、群众务工的发展新模式。
7: 由我们村上出大棚、出土地，引进业主来进行蔬菜种植，年租金呢在10万元左右。为同时呢，给我们村上提供了20余个就业岗位，为这20户人呢，平均增收10000元。
5: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让村民们也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
8: 一般在大棚里就是，除点草、树、修点枝、捡点果、一个月收入还是有1500块钱左右，在家门口能做那些活还是可以。
5: 为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业主还规划了轮作种植计划。
6: 我们丝瓜采收完，接着就种苦瓜。我们苦瓜种完了过后，就接着种跨季的那个水果番茄。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全年也说基本上大棚都不会空着，让老百姓也说能够在这个地方就业，挣更多的钱，比在外面打工强。
5: 5月17号，位于资阳城东新区蜀乡大道的资阳众家惠康眼科医院正式开诊。医院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开设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小儿眼科等核心科室，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眼科诊疗，为常见眼病的早期筛查与分级提供支持，形成筛、诊、治、管一体化的智慧管理路径。据悉，该院由返乡的资阳籍企业家创办，开业当天，市民何海燕便带着10岁的女儿前来就诊。她告诉记者，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科技的眼科服务，方便了许多。
9: 开在我们家门口，哦，我觉得像我们娃娃眼睛也有问题，我就觉得很方便。以前都要上成都啊那些地方去。
5: 开业当日，医院还承办了2026首届眼健康高质量发展论坛，川渝及新疆3地业内专家结合眼科临床变质进行了专题研讨。
1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据悉，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柳南城区13公里，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地震灾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00时21分发生地震后，辖区池塘、道路等接连出现圆形地面塌。

陷坑，引发社会关注。经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实地勘察确认，此次塌陷为地震诱发的岩溶次生地质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发现三处塌陷点位。据悉，目前当地已紧急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全域地质隐患排查与实时动态监测，紧盯塌陷区域有无扩张、新增隐患等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今天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罗夫等八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者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还称，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2周前在印度海岸附近航行的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船只，目前已停靠在伊朗的哈尔克岛。据悉，这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穿越了美国封锁线进入伊朗水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路有多少月光。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

0: 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设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信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璧中也可见一斑。楚金璧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早期的原始黄金货币，多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币数量为全国之最，约占1/4，有龟板形、楔形、圆形等多样形制，是楚国高超精湛的炼金技术的有力印证。当然，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特色远不止这些，历史上的周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墩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 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他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墩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墩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如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征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强以大鼎的外形之具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0: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士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6: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7: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万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6: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拆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
8: 也在篮子里啊。
6: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一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拔下来，
8: 看看里面有。
6: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7: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一天一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6: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三尺，实际上就一米，深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8: 天哪，吃睡住都在
6: 里面。
8: 小房间里，
6: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

0: 穿的身上啊三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1: 那么这九天六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0: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2: 好像没有题目呀。
0: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2: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1: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2: 这字也太好看了呀，
3: 可他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1: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0: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5: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金用皮以包为里，鞠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 最早的车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

0: 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1: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2: 哎，这样的图
1: 场户啊，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2: 哦，
1: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2: 解数，
1: 哎，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2: 用尽浑身解数。
1: 对，
2: 哦，
1: 它就是蹴鞠来的。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1: 现在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晋徐广所著谭奇经序记载，西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选其便捷跳跃，帝号而为之。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干战俘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有行是临淄本地的收藏家，他向博物馆推荐的这件胡人抱球俑，从文物层面进一步证明蹴鞠由中原向异域的传播。有了充分的文字记载和文物佐证，蹴鞠作为古代足球的起源得到世界的公认。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向东传播，蹴鞠也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贵族的一种表演游戏，配套有华丽的服装。
2: 是您捐的，好漂亮。
3: 对，蹴鞠铜镜。
0: 这枚铜镜圆形带柄，是宋朝制式，可是镜柄上缠着的藤条保持较为完整，大漆彩绘也毫无裂痕，不太可能来自千年之前。因此专家推测，铜镜本身是宋朝的物品，被后人加以彩绘，缠绕藤条成了现在的样子。彩绘的纹饰，六位身着宋代官服的男子在蹴鞠，这也是宋太祖蹴鞠图的样式。看来宋太祖是蹴鞠行业一个大 IP。 宋太祖蹴鞠图的广为流传，见证着蹴鞠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宋末伴 随着理学存天

0: 理灭人欲的思想，促进这种娱乐方式的发展逐渐放缓。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蹴鞠视为奇技淫巧，在官方层面加以禁止，蹴鞠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在蹴鞠起源地临淄，他还以一种新的姿态活着。
1: 您好，奶奶。
2: 您好。
1: 您好您好。这里真漂亮，上面挂满了，这是蹴鞠风铃吗？
2: 这叫手绣鞠。
1: 手绣鞠，这都是蹴鞠，哦，差别好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蹴鞠，都是您自己做的？
2: 是的，
1: 哦，
2: 手工柴捞绣人而成，
3: 感觉都是艺术品了，眼花缭乱，百花齐放，特别的好看。
0: 杜少侠是淄博手绣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3: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2: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3: 跟谁学的呢？
2: 那是跟老的学的。
3: 跟老的学的？
2: 跟母亲学的。
3: 就是姥姥是不是？ 啊都是您教的。
4: 嗯，
3: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4: 我跟俺那老奶奶。
3: 哦，您也跟
4: 俺那娘的。
3: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一代的
4: 一代一代
3: 教下来了。
4: 嗯，
0: 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

0: 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御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御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似镜的金砖都是御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那么这一块金砖如何才能在窑火中淬炼成型？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去到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起听听御窑金砖重制项目主持人金锦的讲述。
1: 金砖的血脉始终在呀，那如果延续到我们现在，你不再去把它进行传承，那我觉得就太对不起我的祖辈们了。
2: 御窑金砖制作技艺繁复，工序多达20余道，道道工序环环紧扣，一道不精，前功尽弃。要做好金砖，选泥是第一步，需先打一探洞，鉴别土质优劣。选好后，挖出距地表3至4米深的生土，运到露天场地堆放半年，任其风吹雨打，使泥团结构受到破坏分解。这样的泥质地细腻，粘性强，是制砖的上等原料。要想得到制砖的土，还要经过7个步骤。首先将泥放入沉淀池，加清水反复搅拌，直至泥稠如年糕。过滤3次后，将泥晒干，再用粗兑、中冲、细磨的方法将其研磨成细粉，过筛得到纯土。这就是匠人俗称的七转得土。金砖博物馆中的这几千块金砖都是历代御窑村的工匠们精心烧制的。2008年，为了让失传了100年的金砖烧制技艺重现，由金锦主持的御窑金砖重制项目正式启动。经历7年多时间搜集史料和反复实验，2016年初，故宫博物院终于审定合格，评价复原金砖的品质达到甚至超过了明清时期御窑的最好作品。金砖烧制和气候、温度、湿度等许多因素有关，29道工序需要和节令气候最大程度的契合，每年只能烧制一窑。这一次的御窑金砖制作承载着团队所有人的期望。揉泥直接关系到砖坯质量的优劣，匠人先用脚把泥踩熟，并用手多次揉制，直到那里完全没有气孔。
1: 作为我们工匠，你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心，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沥过浆的泥，它的那个泥的成分还有天气的干湿度，它每一批都不一样，可能我这一批泥揉10遍就 OK 了，你另外一批泥我可能就是要揉20遍才能够做到断之无孔。
2: 揉好的泥填入模框制成砖坯，制好的砖坯还需要放在室内通风处阴干，每隔几天翻转一次，同时用木锤拍打砖坯，令它始终保持垂直方正。金砖侧面的边款印章是金锦极为珍视的物品，在砖坯上郑重地印上“窑户金锦”，被他看作是苏州御窑金砖品质和信誉的保证。

0: 御窑金砖讲究八月成坯，阴干砖坯需要持续7到8个月，何时开窗何时关门都需要匠人根据气温和干湿度随时调整，细心呵护。只有等到每块砖坯大小平度误差不超过1毫米，表面坚硬发白，才能进窑烧制。御窑金砖精美坚固，然而它笨重厚实的外形却极大影响了金砖文化的传播。这几年金锦带领的文化创意团队已经设计出了书法练习砖、仿古清供等新型的金砖作品，同时每周面向大众举行金砖制作培训，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苏州御窑金砖。十月来临，到了砖坯进窑烧制的最佳时间。为了让火焰能在窑内回流，使各排砖均匀受热，砖要交错垒起，并用普通砖瓦维护好，以防印水时水滴直接滴在金砖上产生白斑。
1: 没有，那没有，水性没有。
0: 砖坯进窑后，温度的控制全凭窑工的经验，稍有差错便会整窑报废。烧砖先用稻草文火熏烤1个月，再用木柴和龙糠各烧1个月，最后用松树木材烧40天，连续100多天，三人轮班日夜无休地守候在砖窑前，让窑内温度逐步提高。只有这样，用软火和硬火渐进淬炼，烧出来的砖才能发出金石之声。日夜轮回，四季交替，已是新的一年。经过近5个月的窑烧，终于等到了炉膛熄火、砖窑印水的时分。他们能否在此刻炼土成金，完成超越自身的完美涅槃呢？金锦和窑工一同登上窑顶，选定位置后，小心地划开水道，水浇入窑中，这一步称为印水。
2: 水下得快1分，那它就变亚生砖，变水伤。如果说水下得慢1分，好，它那个颜色就会变黄，变米色砖，颜色就不是青黛色。所以这个印水的时候的分寸的拿捏又是很重要的。
0: 只有严谨掌控好放水的速度，使砖坯准确发生窑变，才能让砖色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使普通红砖化身为1两黄金一块砖的御窑金砖。窑门即将打开，耗时1年的金砖即将面世。每块重量超过100千克的金砖，只有通过更加安全的传送装置出窑，这是其他青砖无法比拟的。每一块凝聚匠心的金砖，都在匠人的守护和传承中展现新时代的芳华。眼前的金砖分成8层叠放，达到6-7米高，它们颜色纯青，声音响亮，完整端正，毫无斑驳，是近年来御窑金砖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刚刚制作完成的黑胡桃木书阵，镶嵌了御窑金砖的边款，造型古朴典雅，文化意蕴深长。匠人们顺应天道，竭尽人事，终于让有100年历史的土窑又出金砖。匠心传承，令水火相济，最终变土为金。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每年的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历史的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

营为何弃官收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多病多痛，随时可能在乱世风雨中夭折。在这样极端艰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

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博物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不顾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薪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莹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

务官或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莹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莹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莹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莹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桐、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历史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莹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莹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防护，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稳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
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3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鼓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5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10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霉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弃官守宫，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
2: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0: 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

0: 197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影片《闪闪的红星》，作曲家傅庚辰负责为主题歌谱曲，但他一开始对剧本上的歌词并不满意。
1: 当时那个剧本上有主题歌，歌词很长，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改得短一点，人家很虚心，就改出了一稿子，我仍然觉得不合适。后来就找了沈阳军区的乌大维和魏宝贵两位。
0: 乌大维、魏宝贵都是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创作员，当时正在北京为战地新歌歌曲集工作。他们一开始婉言谢绝了这个邀请。第二天，傅庚辰又拿着电影

0: 剧本找上门，沈阳军区也打来电话，让他们务必完成这个任务。傅庚辰对两位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我说我有三条要求。第一，这个歌虽然是现在写的，但是让30年代人听了也能相信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歌。第二条呢，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潘冬子，因此这歌应该有儿童歌曲的气质。第三呢，是军事题材的歌曲，应该有进行曲的这种风格。他们好。
0: 乌大维和魏宝贵在北京的盛夏里摇着蒲扇念剧本找灵感，两个人都对其中的红星印象最深。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初稿之后，又反复修改了2个小时，歌词里每一句都有红星两个字。
1: 歌词拿出来了，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这8句都有，都跟现在一样，我觉得这就行了。这时我后边有一位说，是不是还应该添上2句？我们3个人都扭头看，一看呢，就是写15的月亮的那个石祥。我们说添什么？他说应该添上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大家说对对对，歌词就定下来了。
0: 傅庚辰拿着歌词南下，奔赴剧组，一路颠簸，旋律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第二年，闪闪的红星上映，红星歌随之传遍全国，和潘冬子头戴红星八角帽的形象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象征。您现在听到的是197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录制的《红星》。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评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评，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二集。

0: 师啊，哎，季老师啊，
1: 啊，
0: 昨天你说到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发掘奏响了序曲，那接下来呢？大幕该拉开了吧？
1: 1973年7月18号吧。
0: 啊，
1: 省文管会的专家王世伦从宁波保国寺赶过来，一看，哎呀，惊得嘴都合不拢了。
0: 是吗？
1: 他完全赞同我的判断。这是浙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天一大早啊，他就带着拍的照片和挑选的标本赶回了杭州。
2: 今天呢，我们省文管会、省博物馆联合开会，王世伦同志从河姆渡村带回来的照片和标本大家都看过了吧？
3: 看过了。
2: 各位专家谈谈自己的意见。
3: 我先说说啊，震惊啊，常说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看了这些照片和器物标本，原来的观点可能站不住。
4: 大家看这个炭黑陶片啊，实话说我是摩挲再三，是爱不释手啊啊！独特、鲜明，至少经过800到900度高温烧制。主任呐，浙江新石器文化相当发达了呀。
2: 余姚文化站季道平同志跑过几趟了，照片上看得出来，排灌站土方内的文化层已经一片狼藉。这样，我马上写报告，先抢救性发掘排灌站土方区域。等干燥少雨之后，再展开正式发掘。
5: 同意。
6: 二位，要船吗？
7: 不了，谢谢啊。我们就在江边看看。
0: 季老师，
1: 哦，
0: 接到省上的通知，你肯定特别激动吧？
1: 太激动了，新排灌站位置调整了。县上公社农机站全力配合，秦队长那些农民弟兄们成了积极参与发掘的民工。七月间呢，大家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弓腰踢土，晚上是挑灯夜战，在入暑闷热的工棚里忍受蚊虫叮咬，有时候是彻夜难眠。1973年11月到第二年一月，第一期正式发掘，出土了1600多件文物，种田的谷穗、缝衣的谷针、带榫卯的木构件，哎呀，简直啊，是那个年代的一声惊雷。
0: 是啊，我在资料室看到过发掘河姆渡现场的照片，
1: 哦，
0: 那看上去就像个大工地，
1: 热火朝天呐。国家文物局划拨了专款，宁波市和余姚县成立了发掘领导小组，要啥给啥。当地民众呢是有啥给啥，搭建工棚和临时文物库房，还专门开辟了简易公路。我们文化站是倾巢出动，还从杭州、宁波和附近市县抽调了文物干部，如火如荼啊。当时啊，全国考古发掘哪里有这个阵势？
8: 季老师，三米以下简直是水下作业，这水是边抽边灌啊！
3: 对，在探方这边挖个深坑吧，把水啊往坑里引。季老师，你不用下来，全是泥浆的。
9: 秦队长，
3: 啊，
9: 再往下挖挖啊！
3: 好，
9: 往左。再往左，
10: 好，发掘工地广站，我是播音员杨柳，下面广播地道平时的诗歌《相遇》。

0: 有东西，有东西！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哎呀，哎呀，出来了！季老师啊，你看，钻了眼的方石头，
1: 像是动物骨头，上面有刻文。一左一右两个鸟头，中间冒火的，像是太阳。
0: 季老师，你真神啊！哎，还真挖到宝贝了！哎呀，
1: 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我这就去编号登记啊，再把出土坐标画出来。
0: 好好好，
1: 我走了。哎，
2: 啊，请进。
3: 道平，整理文物呢。啊，
2: 是。哎呀，
3: 歇一歇，来吃块饼干。哎
2: 呀，我这满手的泥。
3: 张嘴，
2: 等我先。
3: 我喂你。哦。来，张大点。
2: 嗯，太多了。
3: 怎么样，有新发现吗？
2: 嗯，新发现更多。哎，你看这个啊，双鸟朝阳蝶形器，专家说象牙做的呢。
3: 是吗？哎，
2: 还有这些刻文陶盆、缠藤木桶，都是浙江首次出土的宝贝。哎，你看那些是什么？
3: 什么？黑乎乎的一大堆，像是黑骨粒。
2: 嘿，有眼力啊，碳化稻谷，生物命运首先取决于食物，这可是大发现呐。西方学者一直说中国的稻谷来源于印度或者日本，这些碳化稻谷会彻底推翻这个观点。
3: 那这是颠覆性的发现啊，太棒了。嗯，
2: 稻谷喜欢温暖湿润和光照环境，这说明瑶江两岸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啊。先民们已经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
3: 考古真的是奥妙无穷啊。嗯，长久的等待和追寻终于相遇，
2: 拂去尘封的黑夜，
3: 你一定等我，
2: 我一定找你。
4: 转了这一大圈，季老师，你喝口水吧。
5: 不比年轻时候了，当年在工地上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干，二十几岁的秦队长都熬不过我。
4: 季老师啊，其实你说的秦队长，他就是我爸。
5: 你是秦德明的儿子？
4: 是啊。
5: 来来来，重新握一下手。嗯，像，越看越像。我和你爸爸呀，在工地是朝夕相处啊。
4: 是啊，你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啊。
5: 第一期发掘出土了好多骨片，有一天啊，我突发奇想，在工棚里把几块骨片拼接起来，你爸爸也进来了。
0: 季老师啊，哎，季老师，忙什么呢？哟，
6: 拼接人骨头呢，古人的头。哎呀，
2: 仙人，河姆渡仙人的头骨。
0: 哎哎，这断电了。
2: 哎呀，走走走，去外面。外面月光比灯光还亮呢。哦。

0: 慢点啊，这下何木渎先人的头骨复原了。哎，秦队长，你看姚江那头是不是有个船队在行进啊？
1: 我怎么没看到？
0: 若隐若现的，你真的没看到啊？
1: 我真的没看到呀，起雾了。
0: 哦。

0: 刘，哎，刘，去哪儿啊？刘，刘，刘，我一定找到你！哎，
1: 季老师啊，季老师，你跟谁叫嚷呢？
0: 柳啊，你没看见？
1: 我没看见啊。什么柳什么气的？
2: 哎，杨柳，
3: 高平，领导让我配合你登记文物。哎，秦队长也在啊。啊，
2: 你好，杨老师。
3: 高平，我无意间看了你的日记，只两页，真的是无意之间。我相信你的故事了，真的相信你的故事了。柳的骨梢有遥远的温情，尖利的哨音击穿岁月，透彻前世今生。我只记得这两句了。道平，老实说，你是不是想去找你的柳？
2: 我的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实吧，对历史的向往是对现实的期盼，看得见的幸福才是真正的温暖。
3: 你呀，老夫子一个。五点了，我开广播去了，我走了啊。
2: 再见啊，杨老师。
3: 再见。
1: 哎呀，你们两个这样搞，我很尴尬的。哎呀，这么漂亮的女人啊，热腾腾的爱上你了。哎，
4: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1: 那你们办喜事的时候，那可得多给我几颗喜糖啊。
4: 切，我砍一大块冰糖给你抱着啃，我填不死你。
1: 哎呀，要我说啊，你们文化人呐，通晓古今，等我儿子长大了呀，哎，也让他学你，让他当个考古专家。哎，
4: 好啊，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对，
5: 季道平，哎
6: 呦，郑站长
5: 在啊，吓我一跳。哎，
6: 季道平啊，郑站长回来了啊，
5: 回来了。
4: 有消息没有啊？
6: 有，
4: 真的。
5: 河姆渡文化遗存年代测定结果出来了
4: 啊！怎么样？
5: 第一至第四层年代距今分别为5000到7000年。
4: 哎呦天哪！
1: 5000到7000年，
4: 这河姆渡将被载入史册呀！哎呀
5: ，中央啊，要我们把河姆渡出土文物带去北京，向首都人民展览汇报。
4: 真好，
5: 初步定在1974年12月，省里要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
1: 呀，太好了，郑站长，我也要去北京啊，我也要去看看天安门。哎呀，
5: 哪能落下你呀，秦队长？
4: 就是嘛，将来河姆渡口一定会建一个大大的博物馆，把这些兽骨、木匠、陶片、稻米，他们住的橄榄房屋，还有先民的头骨，都要放进去，
5: 对，
4: 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看这些祖先。

0: 浪呀嘛浪大浪呀，啊呼呼呼岸边，是呀嘛是呀。
1: 大平，我妈妈说，我们俩的事儿一拖再拖，这都1977年了。这次国庆节无论如何，我们要一起回杭州见我妈妈。来，拉钩。又有事儿？
2: 国家文物局来通知。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
2: 这国庆节一过，就要展开河姆渡第二期发掘，规模比上次大很多，要拍电影，中央还要派飞机从天上拍发掘的全景呢。哎呀，以后我做牛做马将功补过，一定。好吗？人家郑站长都说了，到时候啊，把我们的婚礼和庆功会合起来办，更喜庆，更热闹。
1: 道平，你31，我27，再拖，我都成老姑娘了。
2: 哎，不老不老，对我这个考古人来说，越老越好。我相信，情比金坚，至死不渝。
1: 呸呸呸！不许说死字，不吉利。
2: 哦，
1: 快拍木岛，拍3下。
2: 好，行了吧？
1: 嗯。哎，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
2: 嗯。
1: 有人说，相爱的人走了，就到天上化作星星，陪伴爱人。哪天我要是死了，也变成一颗星星，杨柳星陪着你。
2: 哎。你不刚说完不能说死字吗？在我心里，你从来就是最美最亮的星星。哎，对了，那这个送你。
1: 古少。
2: 嗯，
1: 这可是你的命根子。
2: 拿着吧。啊，
1: 我吹吹。
2: 好啊。
1: 嗯，吹不响，来你吹。

0: 真好听。哎，你是吹给我听，还是吹给那个遥远的柳听呢？
1: 傻，你就是我的柳啊。
2: 黄司令好，哎，又来麻烦您了。
3: 是啊，
4: 你们不陪季老爷子了？哎，
3: 护理员说这两天他心脏负荷有些加大，所以我们就先回来了。
4: 哦，哎，每年一月都是季道平的坎啊，老同志都晓得。1978年一月，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出土文物4000多件。当时杨柳协助电影厂拍纪录片。季道平配合直升飞机拍摄全景，这可是全国首例呀。嗯，
5: 大学教材上说，这次发掘后不久，河姆渡博物馆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3: 是啊，河姆渡文化写进历史教科书了。中华文明的摇篮除了黄河还有长江，这些文字都是季老师他们用汗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4: 是啊，省上县上都开了庆功会，季道平和杨柳约定第二个星期天就找杨柳母亲商量结婚的事情。哎，
5: 这怎么了？
4: 哪晓得第二天杨柳在姚江边出了车祸，就再也没回来。
3: 啊，天哪，他们那么相爱怎么就……
4: 季老师神思恍惚，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有一天我同他去文管所办事，在商店橱窗里看见一件漂亮的女衬衣，他停下来说，那个颜色样式是杨柳最喜欢的。说完蹲在门口嚎啕大哭。他夜里经常站在姚江边上望着天空寻找他的杨柳星。
5: 唉，真正的爱情。
4: 1993年五月，河姆渡博物馆落成开放，季老师调入了博物馆。他给展柜里的河姆渡人复原头像起了名字，男的叫松，女的叫柳。
3: 他是想纪念杨柳。
4: 是的，季老师给两个头像都带上了骨雕，柳脖子上还有一块圆形绿玉，每天上班他都要在头像面前站一站。
5: 那他后来的家庭？
4: 他40多岁才结婚，别人介绍的。2009年，余姚政府对博物馆进行扩建改造，季老师参加河姆渡人生存环境复原场景的布设，大家都觉得很真实。他说那是他亲眼见过的，好多人不信，我信。嗯，那这里有张照片，你们看，这是新馆开馆那天季老师和朋友在巨石拱门前面的留影。
3: 哎，这是我爸和季老师的合影啊。
4: 啊，你爸啊？哎呦，他认识季道平？
3: 双鸟朝阳象牙蝶形器就是季老师和我爸从排灌站工地亲手出土的。哦，对了，我爸叫秦德明，他当时是修排灌站的施工队队长。
4: 哎呀，你是大功臣的后代呀。哎，小秦啊，你要求去田螺山遗址参加深度发掘，是不是也受了季老师影响？
3: 黄资料会演啊，田野考古嘛，必须在一线才能触摸到鲜活的历史。
4: 你呀，就像当年的季道平。
3: 距离河姆渡遗址几公里远的田螺山遗址发掘快10年了，仍然有让人兴奋的发现。我很认同季老师的观点，宁绍平原还应该有大的文化遗址存在。
6: 啊，还
5: 还会有大发现啊？
3: 一定会有的，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
4: 喂，啊啊，好的，我转告他。啊，是季雨禾打来的。
3: 哦，
4: 说他爸爸身体恢复多了，想见你说点事情。
3: 季老师，您喝水。
6: 小琴呐，
3: 哎，
6: 有个事情想拜托你。
3: 啊，季老师，您请说吧。
6: 你看，这本书稿是我几十年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啊，
3: 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
6: 嗯，
3: 这是
6: 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河姆渡文化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嗯，我没有写完，有的地方缺新的实证，希望你能接着写下去，算是两代人的合作吧。
3: 我？
6: 嗯。
3: 我能行吗？
6: 当然可以。
3: 那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一定努力，季老师，我绝不轻言放弃。
6: 考古啊，就要这股子劲。40多年，我心上有个巨大的问号：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古代文化之源，它又是从何处来的呢？
3: 是啊，
6: 小琴啊，
3: 哎，
6: 我肝上有些问题。不打算再去医院了。
3: 啊？为什么？
6: 我仿佛听见杨柳在瑶江那边召唤我了，我该到天上去找我的杨柳星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3: 季老师，
6: 我身无长物，那个笔记本可能是调入博物馆搬家时散失的，就留给资料室吧。记住，人生就两条路，一是选择，二是坚持。哦，这个送给你。
3: 古少，
6: 嗯，
3: 这可是陪了您几十年的宝贝啊。
6: 送给你吧，哪天啊有了心上人送给他。雨禾说再钻两个孔吹起来更好听。
3: 谢谢季老师。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止、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成、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呢，咱们要来关注的是武汉大学。5月13号的时候，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拿着身份证就能进去了。这份开门迎客的大气一下就赢得了不少的点赞。
1: 但是才刚开放几天就有新问题了，比如说食堂爆满，学生无座可坐，游客爬树拍照，还有人疑似直播学生体育课。校方回应说将劝阻不文明游客，态度是务实又克制。
0: 对，其实公立高校呢，这个校园本来就是公共资源，你像服务社会资源共享，这也是高校的一份责任。
1: 没错，
0: 这份不设门槛不搞特殊的开放，让普通人也能走进珞珈山去感受百年学府的人文气息，再加上武汉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处非常美丽的景点啊。所以说这本身呢是一种普惠，而更是一种文化普惠。
1: 但是确实开放了，问题也来了。校方针对5月16号食堂爆满，学生只能站着等座这样的事儿，解释说周末恰逢高考前研学热潮，毕业班学生集中来访，才出现了极端拥挤情况，还特别强调食堂2楼仅限师生，保障学生就餐权益。
0: 相比之下，武大的保卫部可能有点更难办。他们说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劝阻爬树和直播学生体育课等不文明的行为。多少有一种这个有心管但是管不住的尴尬。其实这也是校园开放面临的共同的难题。
1: 武大的问题从来不是太开放，而是开放之后管理没跟上，极其个别的人文明素养没跟上，
0: 这也是个问题。
1: 对，校方说目前的混乱只是新鲜期的暂时现象，工作日的时候游客会大幅减少，但是热度退去不能只靠等，更需要我们的主动作为。
0: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啊都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啊。当然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能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在管和放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一刀切。
1: 没错，武大敞开的不仅是校门，更是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格局，这个初心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咱们也不需要回避。让珞珈山的山峰既能吹进我们的心里，也能守护好学子的一方书桌，这才是高校开放该有的模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难题。
1: 全球盐融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了，该怎么更好守护地质奇观。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同样是种地，相邻的两块试验田，一亩能差出去近100斤的产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上，也不在化肥上，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在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做到精准到地块，精准到小时。
1: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词儿，现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这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100斤？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6: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也没法干。
5: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6: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5: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7: 你可以看到这个，
8: 这是5月14号。
7: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9: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5: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5: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0: 报道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预警是有了，建议是有了，种粮大户的手机上震动了一下，似乎什么就都齐了。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比如说老文盯着屏幕犯的难是，我知道要来干热风了，但是打药的无人机我该去哪儿 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了，损失是谁的？所以说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1公里，却在田间地头最后100米又卡住了，那该怎么办呢？答案藏在了淄博的金融体系当中，继续来听。
5: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8: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那顺时风达到了八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八级啊、九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5: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10: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5: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11: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5: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 人民银行也通过支

0: 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还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至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2: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6: 而说起岩溶地貌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想到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怎么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的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8: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文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3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1/3的国土面积。
7: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8: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7: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8: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7: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8: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测，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7: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至今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8: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6: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七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七岁男孩的诉求。
5: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2025年初，刚满七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 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10: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

0: 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1: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林华介绍，
2: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七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七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1: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3: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3: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落地，世界杯要来了的实感也开始在中文社交网络上面蔓延了。大家一旦开始关注，就会发现这届世界杯的新鲜玩意儿可确实不少，比如要弄个什么中场秀啊，什么动态票价，什么停车场 party 啊等等。以上种种其实都是明显带有美式风格的商业模式，所以我预言本届世界杯的主题肯定有一个，那就是欧洲足球传统与美式商业体育模式的一次深度融合，甚至可能是碰撞。咱们从头了解啊，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杯是世界的，但职业足球的逻辑形成于欧洲。这个逻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比如源自于工人阶级，根植于社区，联赛开放，设有升降级制度，国家队之间的对抗永远在各种体系的比赛当中占有至高无上的第一级别重要位置。换而言之，它是连接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一种情感符号。而美式体育则根植于商业表演。早期的美式职业体育，与其说是联赛啊，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或者马戏团。球队生存依靠一场接一场的巡回表演。那么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出的体育，自然也缺乏在地的情感连接，而多了一些生意经。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体育管理课程当中，职业体育也被叫做体育竞演行业。竞赛和演出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竞赛本身 也是一种念。

0: 处。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有麦当娜参加的世界杯中场秀就不难理解了。美加墨世界杯不一定是体育比赛里面最精彩的一届，但绝对是娱乐明星参与表演环节最多的一届世界杯。对于远道而来的欧洲和南美球迷来说，他们也许不需要看这些表演，你票价便宜点不比什么都强。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票价注定昂贵，因为美式体育最重要的标签就是市场。这次全面推行甚至是将票价推向高峰的动态定价模式就发源于北美。本世纪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根据对手比赛日期这样的可提前预判的因素，为不同的比赛设定不同的固定票价。到了2009年，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始推出了真正的浮动票价，球票在赛季期间甚至比赛开始前都会根据实时的供需信息来进行动态调整。换句话说，越抢手的票越贵，最热门的比赛看台上坐着的就是更有钱的人。但在欧洲，死忠球迷看台属于球队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靠一代又一代对球队的支持（括号年票的购买）获得了更抢手的观赛位置。在北美球迷看来，动态定价这是市场规律，但是在利物浦、多特蒙德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忠球迷眼里，这无异于将圣殿改成了拍卖行。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说到底啊，世界杯就像一面镜子，它映照出了两个世界对体育二字不同的解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0: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1: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

0: 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美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5.6%，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8.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其中呢，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10.9%和9.3%，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的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7.1%。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 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

0: 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4: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6: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5: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6: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5: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6: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3: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7: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5: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7: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振气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2: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13: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2: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 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13: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2: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13: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2: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14: 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2: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5: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2: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6: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2: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16: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2: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7: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就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18: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
3: 嗯，
4: 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3: 啊？嗯，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4: 是，
3: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9: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0: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9: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9: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23: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9: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2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啊，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历史的容器，是时光的留声机，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1905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其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南通博物院，这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而如今，我国备案在册的博物馆已经超过7000家，不知道您了解多少呢？我想，如果让您举几个例子，可能许多朋友第一反应是故宫、国博，或是各省省博等大馆。但其实，在我国这7000多家博物馆中，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小众博物馆，他们往往能够以小见大，以专见深，收录着某个领域散落的历史记忆。在近几年文博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中有许多也凭借自己的特色成了网红，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逛几个小众博物馆，于细微处体会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我想给您介绍的博物馆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这里古称寿春，是楚国最后一座都城。这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直接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馆内700余件套涉楚文物，向今人诉说着楚国的历史。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有几样镇馆之宝是不得错过的，比如春秋时期的鹿首覆耳铜盖鼎，鹿目浅绿松石，鹿角是云雷纹，鼎身还围绕一圈如游龙的盘悔纹，是春秋时期群书青铜器珍品。群书是春秋时期位于安徽中部地区的众多书姓小国的统称，后楚国东进江淮，消灭群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文化交融。春秋鹿首覆耳铜盖鼎就见证了楚国经略江淮时期与群书文化的深度融合，开创兽形鼎新范式。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战国越王朱姬于氏剑同样珍贵，磨砺精细的剑格上用绿松石镶嵌鸟篆铭文朱姬于氏，历经2000多年仍流光溢彩。朱姬于氏是何人？经各方考证确认，他就是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之子石宇。春秋末期，蔡国因楚国压力与越国交好，朱姬于氏剑就是越蔡联盟的实物例证。楚国之繁荣，从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楚金壁中也可见一斑。

0: 国，西汉淮南国，东汉富陵国，先后在寿春建都，这让如今的寿县虽为小城，却拥有极其深厚的底蕴，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年备受关注的武王墩墓也发现于此，墓主人正是将都城迁至寿春的那位楚考烈王。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上万件组，包括许多青铜器，尤其是其中的楚鼎格外引人关注。鼎被称之为是青铜礼器之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武王墩墓出土的楚鼎口径超过此前的铸刻大鼎，成为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鼎之最，但却较为朴素，不似我们印象中青铜礼器的繁复与精美，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穿过历史找到你》，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日月轮回，世代交替，自然与历史都有其规律。鼎立南国，赫赫煌煌，铭记着一段兴亡记忆。它出土于安徽淮南武王墩楚墓，其89厘米的口径为迄今发现的战国鼎之最。墓主人为战国末期楚考烈王熊元。这位不甘命运的楚王发起最后一次合纵抗秦，但终究无法改变历史。他去世15年后，楚国败亡。成败荣辱终归尘烟，直到2000多年后，这座王墓与大鼎重见天日，人们得以试读消逝已久的历史秘辛。鼎源于史前先民的智慧，最初为陶制，三足支撑，无需垒造，可就地生火烹煮。进入青铜时代，它又被赋予礼仪与权力的意义。泱泱华夏，礼和万方，后世熟知的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典故，都源于鼎所预示的王权威仪。随着礼制完备，鼎被分为霍鼎、升鼎、修鼎等，分别用于升、熟、调味等烹制和盛放需要。武王墩墓的大鼎属于霍鼎，这种可烹煮整只牛羊的巨型鼎，在高等级墓葬中往往只有一尊。其工艺为制模浇铸，分铸合成。鼎足上端有立体高浮雕兽首，风格写实，线条粗犷。从鼎耳到鼎身，有龙、凤鸟、云气等纹饰，为模印浅浮雕，呈似有若无之感。此巨鼎工艺为何至为素简？其实恰是这拙与朴映射出那段历史的真实生态。战国后期群雄争战，铜资源更显宝贵，且周礼衰败，青铜器风格日趋化繁为简。而晚期的楚国一再迁都败退，人才物力更是捉襟见肘。或许内外交困之际，楚人已无力讲求工艺之精，只能勉

0: 翔以大鼎的外形之巨，展现800年荆楚的最后倔强。历史总要前行，雄霸南方的楚国最终落幕，但其恢宏而浪漫的文化底色却长久影响后世，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历久弥坚的青铜时代也已远去，但鼎所蕴含的精神寓意也化为对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执着向往，鼓舞我们书写历史，开创未来。
1: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咱们就先逛到这里，一首由叶玄清演唱的歌曲《从前慢》之后，咱们继续去探探还有哪些小众博物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这座博物馆，可是很多渴望金榜题名的学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这里就是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地下博物馆，2017年才正式建成开馆，藏品多以文书档案为主。穿过解元、会元、状元组成的连中三元木牌坊，顺着甬道向下探究，博物馆如同一个大型时光宝盒，将影响了中国世人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收入其中。中国科举博物馆是在江南贡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在清代，江南贡院曾举办过100多次乡试，在此中举后赴京考中状元的有50多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合围，赴此参考人数不断增加，江南贡院也不断扩建增修，到了同治12年，更是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考场。那么江南贡院中的考场究竟是如何设置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又展示了我国科举制度中哪些有趣的细节？让我们通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的讲解，去一探究竟吧。
1: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2: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1: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京榜题名。
0: 接下来让我们去探访一座与足球有关的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浓缩了蹴鞠运动的前世今生。它追溯的是我国古人一种古老的娱乐方式，更用文物和史实向世界证明足球起源于中国。没错，现代足球运动的前身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西汉文学家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战国策·齐策》上就有关于蹴鞠的记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蹴鞠就已经是齐地百姓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一项文体活动了。蹴鞠又叫做踏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之意，鞠为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今用皮以包为里，虚气弦而蹴之，也就是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鞠的内胆，再把它塞进皮革缝制的圆包里，弹性十分不错。博物馆里还有一件特别的展品——驼，这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出现，能稳定便捷地输送气流，古人用它来吹拭冶金。而到了蹴鞠这里，它又多了一项妙用，给鞠充气。而这空心鞠的出现，恰恰是蹴鞠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最早的鞠是实心的，用布条缠裹而成，提起来格外费力，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后来随着皮革鞣制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应运而生，提起来轻松了，蹴鞠便从军营走向街头，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古人的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中，总台记者陈晨曾经跟随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临淄收藏家孙永行、首秀鞠非遗传承人杜少霞去临淄足球博物馆进行了探访，我们听听他们都有哪些收获。
3: 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5: 对，
4: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 族谱，

0: 还有出去赌博。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
2: 在江苏苏州相城区玉窑村，有一座十分独特的博物馆，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它展陈的是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玉窑金砖制作技艺。玉窑金砖被誉为天下第一砖，而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展示玉窑金砖为主题的博物馆。穿梭其中，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让你对匠人精神有更具象化的体会。这座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建在原址陆墓玉窑之上的，这使得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场景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为观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与历史直接对话的体验。金砖是专为皇宫烧制的细料方砖，从明朝开始，玉窑村的村民就烧制专供皇宫的金砖。不同于民间使用的普通青砖，金砖断之无孔，敲之作金石之响，其工艺复杂性非同一般。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开始建造紫禁城，玉窑村的金砖便在此时大放异彩，被赐封为玉窑。北京故宫太和殿、中和殿和天安门城楼所铺设的平滑四镜的金砖都是玉窑烧制的。为了让游客能更真切地感受金砖的质地与匠心，苏州玉窑金砖博物馆用 AR、VR 技术让游客穿越到明清，体验金砖从阳澄湖畔运往紫禁城的历程。这里的设计风格也很有特色，颠覆了江南地区传统的建筑风格，采用了野趣园林的设计理念，具有北方皇朝建筑风格的大气。序厅、主管砖窑、室外连廊都是隐藏的网红打卡机位，可以拍出氛围感十足的照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过了一段被时光封存的记忆，这些博物馆以一种温柔而专注的姿态，于细微处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守护着中华文明最本真的模样。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冰心的散文作品《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4: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 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世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又现出一重心目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紧接着，剧团又被县上安排下乡巡演了。县上这次要剧团下乡巡演，其实是为了配合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易秦娥要不是当了县政协常委，怎么也弄不懂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个啥。开了几天会，她脑子里整个灌的都是这几个字。听其他委员说，宁州是紧挨着关中平原的一个小县，只沾了800里秦川的一点边儿，而绝大部分都在秦岭山区，相对封闭落后。人是自耕自种自吃，所有东西都不知道拿出去交换，所以日子越过越穷。据说宁州过去也有茶道、盐道，南方的商人要到北方做生意，是要经过这个县的一条古道，顺着这条古道边上过去还有集市，后来通了汽车，古道才慢慢废了。集市也被一茬茬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连尾巴骨都不见了。这次全县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用一个领导的话说，就是要让这些集市重新活起来，让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剧团演戏就是为了把人都召集拢，然后好开会。开会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会做生意的人现场说法，再然后才演戏。第一场演出，易秦娥把大头包了2次，戏还是开不了。开戏前，他舅胡三元先是领着5月场面的几个人敲了半天铜器，一敲，四面八方的人才都围到舞台前边来。据说乡政府提前用喇叭喊了好几天，说剧团要来演戏，演杨家将还是大本戏呢，要大家来看戏时把家里能拿出来卖的东西都拿来。可喊归喊，来的人大多还是空手吊脚的，有人手上拿了自编的竹笼、罩里、草鞋、锅刷子，还有些不好意思朝人前摆，就一直吊拉在身后，更没人敢吆喝了。大家都朝土台子上死盯着，看剧团的人敲锣打鼓。有人议论说，人家剧团我才叫敲鼓打锣哩，你听那声响我都是有哈数的。还有人说，哎，你看那敲鼓的半边脸都黑着，可是人家手上、嘴上、脸上，哎，还有屁股上，那劲可浑着嘞，哪像咱这儿打闹的都是半夜听着鸡笼门响胡敲嘞。还有好多人都钻在后

0: 台看演员化妆，厢上安排维护秩序的人撵都撵不走，前边会议开始了，有人喊叫都到前边去听会，就是没人去。最后是几个人拿了长竹竿，见那不走的就朝身上头上乱磕，才慢慢的把人赶到台前去的。一青额包的大头正难受，只听外边有人喊，
1: 快看，快往台上看嘞。
0: 一青额就从后台朝前台看了一眼，只见舞台上树林一样掉出一台的黑腊肉来。这些东西他都认得，过去自己家里也有过，可最多就是几十块。乡下人过年杀头猪是要管一年的，没办法存放，就只能吊在灶头上任由烟熏火燎着，这样也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有那日子过得好些的人家还有保存好多年舍不得吃的。这些吊在舞台上的腊肉明显有很多都是陈年货，已经被烟火熏成了黑炭状了。只听主持人把话筒通通通的一敲，喊叫说，
2: 都不说话了啊，现在开始开会。同场乡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现场会现在开始。首先请严乡长讲话，大家拍手欢迎。
0: 只见那个叫严乡长的走上台，第一句话就是，
2: 大家认得这是啥？
0: 底下喊叫，
1: 腊肉吗？
0: 一青额看了一下，底下大概有上千的观众。严乡长又问，
2: 那腊肉是干啥的？
1: 吃的。
0: 回答完，全场哄笑起来。只见严乡长摇摇头，
2: 不是吃的，这个腊肉可不是吃的哦，它是给灶司老爷吃的，给烟火吃的，给虫吃的，总之它不是给人吃的。大家能猜一猜这是多少块腊肉不？
0: 底下有人乱喊100块，也有喊150块，也有喊200块的，还有喊250的。只见严乡长把头又摇了摇，
2: 哎呀，我说你们都没猜准啊，这台子上一共摆了317块腊肉哦，你们能猜猜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乡上没收下的，
3: 割尾巴割的吗？
0: 严乡长急忙纠正，
2: 哎呀，可不敢乱说哦，咱们这个乡上这几年可没乱割谁的尾巴，哎，也没乱收谁的东西啊，这个嘛是我们借来的。大家能知道是借谁的不？
1: 地主老财的吗？
3: 哎呀，这个是黄世仁的。
0: 又惹来一片笑声。
2: 这既不是地主老财的，也不是黄世仁的。哎，我说你们都不笑嘛，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啊。这个是离咱们乡政府有15里地的姚家湾村啊，这个姚长贵家里的腊肉
3: 啊。
0: 大家一片议论声，
3: 姚家咋有这多的腊肉嘞？
2: 哎，大家想不到吧啊，那大家再猜一猜啊，这腊肉最长是多少年的？
3: 3年。哎呀，不是5年。
1: 啥嘛，8年嘛，
3: 10年。
2: 你们还没猜对，这300多块的腊肉里面啊，还有14年的陈货啊，14年的已经让虫吃的只剩下骨头架架了，但是还没人舍得吃， 也没舍得扔，你看看，就一直这样的吊着。
0: 底下又是一片惋惜声，后台也引起了一阵议论声。严乡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2: 哎，他们是肉，多的吃不完吗？不是的，是舍不得。哦，这个姚长贵呀、啊，家里面六口人，平均两年杀一口猪，一头猪能砍出50几块肉来。哎，你们能看见这个肉块都砍的不大哦。”加上猪头啊、猪蹄子、猪屁股，还有这个猪脖子，反正超不过60吊。2年60吊，14年加起来，也就是420多吊，对不对？这个台上啊是317吊。我算了一下，哎，他们大概吃掉了110多吊。你看看，平均一月吃不下一吊肉啊。
0: 底下有人喊了：“
1: 我是好日子吗？”
2: 对呀，我就是好日子呀。可要是把这些肉不这样朝坏里放，你看看，让他们像这个啥商品一样啊，把它这个啥这个流通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日子就过得更好了？
0: 在台下的一片议论声中，严乡长又给大家算了算那没有吃掉的317块腊肉的商品价值。就在严乡长滔滔不绝的计算中，易清娥的头就被水沙勒得阵阵干呕起来，好多演员都喊叫坚持不住了。有人就问朱团长说：“会到底还要多久？”朱团长就问乡上拿事的，拿事的也不知道乡长会讲多长时间。这阵儿乡长的账正算得细发，连底下的观众都跟着算了起来。朱团长就说：“让大家把头先抹了，等会儿快完了再包吧。”

0: 都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时，他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被称作鞍钢老英雄的孟泰。鞍钢集团烧结厂的作业区保留着一座毫不起眼的铁皮房，高约2.3米，面积不足40平方米，四周的墙面稍显斑驳。铁皮房里整齐码放着数千件各类高炉零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泰仓库。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次年春，毛泽东就向东北重要的工业企业鞍钢发出了鞍山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但经过炮火洗礼的鞍钢已是千疮百孔，高炉的炉壁比东北的冬天还要冰冷，犹如废铁一般。全厂上下为此焦急万分，当时负责维修高炉的配管组副组长孟泰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高炉所用的配件既没有能力国产，也没有途径进口，空有一身技术的孟泰只能每天在高炉边打转。一天，在高炉边转悠的孟泰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一个3通水门，正是修复高炉需要的零件。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工人们将许多设备和零件丢弃或埋藏了起来。于是孟泰带着工友们遍寻厂区，搜集废旧材料和零部件。他还建议鞍山市政府发布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动员广大市民和职工献交器材、回收器材。很快，20多万件器材被陆续送到鞍钢，凑齐了修复3座高炉的材料。1949年6月27日，伴随着震耳的欢呼声，靠凑集的材料修复好的2号高炉炼出了东北解放后的第1炉铁水。孟泰和他的配管组不仅保证了复工的需要，大批盈余的器材还堆满了一间小屋，工人们亲切地称小屋为孟泰仓库。此后每当有新的修建任务，他们总是先打开孟泰仓库寻找合适的器材。70多年过去了，今天鞍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 工业专网加智慧炼钢已实现工业化应用，为中国的钢铁产业转型开启了数字化先河。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设备在更新，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却始终是中国钢铁工人经久不变的传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四圣试禅心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故事发生在西游四年的秋天，讲的是骊山老母和观音、文殊、普贤三个菩萨分别假扮成一个中年寡妇贾墨氏以及她三个美丽的女儿真真、爱爱、莲莲，对唐僧师徒进行考验。考验的结果呢，是唐僧、悟空、沙僧完全合格，只有八戒色心未泯，出怪露丑。对于这段插曲呢，一般人的记忆点都留在了八戒撞天婚所出的种种洋相当中，而对观音菩萨设置这段插曲的意义不大关心。我们知道啊，西行之路上色欲考验的重点对象是唐僧，而这场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就没有对他构成任何意义的考验。菩萨设置这场考验的目的，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预警。我们先看这场所谓考验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啊，接近于零。原因很简单，要想考验一个人，两个因素是必须具备的。一是给出的条件是不是足够打动人心，二是当时的场合是否合适，而这两个因素呢，四圣试禅心都不具备。先看第一点，条件是否足以打动人心。你用羊肉串去诱惑小白兔，或者用胡萝卜来诱惑大灰狼，那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其实四圣试禅心对于唐僧的诱惑，也就于拿胡萝卜引诱大灰狼，拿羊肉去引诱大白兔是差不多的。我们还记得唐僧初见贾墨氏的时候，唐僧是怎么称呼贾墨氏的？

关于《西游记》里唐僧年龄的问题，大概你问100个人，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茫然无知。但实际上，认真阅读《西游记》，唐僧的年龄是不难推知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提到唐僧年龄的一共有2次，其中一次是约数，一次是确数。约束是唐僧在一首诗当中提出的，他说自己40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已遭灾，而准确的年龄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就是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唐僧在舍卫国的布金寺，与布金寺主持的谈话当中曾经提到过。在那次谈话当中，布金寺的老师爷问唐僧高寿，唐僧说是虚度45年矣。以此上溯到四圣试禅心的那一年，唐僧也就是34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4岁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而这个45岁的寡妇最终提出的结婚条件又是什么呢？是他们母女4人集体嫁给唐僧师徒4人。按照辈分呢，如果唐僧答应这场集体婚礼，唯一的匹配方式就是唐僧配寡妇，而悟空、八戒、沙僧分别配真真、爱爱、莲莲。任何人只要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唐僧这个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大唐佛教领袖啊，具体的职务是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忏都僧纲，而且被大唐天子认为玉帝的青年才俊来说，你让他去娶一个荒郊野外45岁的寡妇作为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婚约他唐僧怎么能够同意呢？咱们再看第二点，场合是不是合适？要想实现色诱，除了这个女人够美，还必须给他们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观音菩萨并没有给。贾默是提出和唐僧结婚的时候呢，是当着唐僧师徒4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有那个意思，也是不好意思承认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猪八戒，八戒的脸皮那在几个师兄弟当中是最厚的，而且对留在贾牧师这里当女婿他也是有着浓厚兴趣的。但即使这样，当贾氏在师徒4人面前问谁愿意留下来做女婿的时候，八戒也只是说了一句留有余地的从长计较而已。那唐僧呢，他是有着非常高的地位的僧官，他是要脸面的，而且当着自己的3个徒弟啊，就算唐僧真的有这个意思，你让他怎么能张得开嘴呢？所以啊，这4圣试禅心对于唐僧来说根本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既然这个环节根本就不构成真正的考验，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设这个环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4圣试禅心，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一个预警。通过这场预警告诉唐僧，你的取经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走到西天把真经取回来而已，也还要看你一路上的羞耻，好色是不允许的，而且你们的行动时时刻刻在我的掌握之中，所以不要有任何侥幸的念头。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

0: 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空腹运动。
1: 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方法。王楠刚才也提到了哈，不光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同时还要加强锻炼。所以你的这个心动方法，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吃的多，摄入的多，我就多锻炼锻炼，吃进去的这些热量啊、脂肪，咱就消耗掉了。这个空腹运动是怎么回事呢？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就空着腹就去跑步，这样我觉得效果更好。为什么效果更好呢？因为我没吃东西，这时候消耗的全是脂肪。早上起来运动不了呢，中午的时候不吃午饭，先去游泳。这种方法也是空腹的，当然了，不是不吃啊，就运动完了，哎，该吃一些还是吃一些的。
1: 那咱们再请教一下陈医生，从王楠的这段分享来说，我觉得理论上是成立的。不摄入能量的前提下再去消耗能量，这肯定是会减重的，对不对？
3: 确实，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胖友们，急于求成，想快点能解决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自己更有好处的机会。空腹运动，肌肉和肝脏储备的糖原经过你一晚上的时间消耗殆尽了，再去运动，它应该消耗更多的脂肪，这是很多朋友啊所希望的。但是呢，我们做过研究，就是空腹爆浆和饭后运动哪个减重减脂的效率更高，最后比较啊差不多。这是用科学的手段测出来的。空腹运动似乎并没有看到在人群中有更好的减重效果，但是当你稍微吃一点东西，消耗效率会更高一些。
1: 王楠，你试过吗？
2: 我尝试过，效果呢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运动完了感觉挺累的，哎呀，这个累了就说明这个脂肪在燃烧，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感觉非常好，就是有点累，
3: 身上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好像很舒服，
1: 心里很满足，
3: 心里很满足。其实啊，我们饿着肚子去运动，身体觉得特别委屈，反倒疲乏感是增加的，酮体释放是增加的，这样对身体啊并不一定有好处。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再去消耗，对人体感觉更好，更能够执行下去。
1: 而且一旦要是早上不吃饭就出去跑步或者是做这个无氧运动的话，我都怕晕倒在那儿。
3: 特别是经过了一夜的这种空腹，确实体内糖很少，这个时候再消耗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您之前有过发生低血糖的历史，没吃上饭饿得心慌难受手抖，你不要空腹运动。更有朋友倒是没晕倒，运动完以后啊更饿了，所以他吃的更多啊，反倒是并不好啊，
1: 完全没有必要说非要饿着肚子再去运动。但我觉得王楠你说的这个理论是对的，你在减重就是管住嘴的同时肯定是要增强体育锻炼的。
3: 运动分成最常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有氧运动，一种是抗阻运动。有氧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糖，抗阻运动消耗的更多的是脂肪。有氧运动结合抗阻或者叫无氧运动，两个之间的结合60分钟，比单一某一种运动超过60分钟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它既消耗了内脏的脂肪，又能够增加我体内的能耗，增加代谢率，它的效果最好。
1: 那我们把这个空腹运动的减肥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吧，陈医生。
3: 就算针对单纯的空腹运动，在减肥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
1: 所以大家看哈，让我们心动的减肥方法哈，虽然从各种渠道听说它能够减重，但实际上它会不会变得更胖呢？它会不会对身体有损害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5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重点关注，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
11: 直击现场，军队院校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12: 环球军情， 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目前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加速推动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为您做深入解析。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五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发来的报道。
11: 有记者问，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1: 五月七号至九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来自4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21位防务官员、高级军官和专家学者出席。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本次先导会的有关情况。
13: 本次先导会议题设置精准锚定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痛点与现实挑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跳出零和博弈、摒弃对抗逻辑的对话平台，各方代表平等交流、热烈讨论，普遍反对单边霸权、丛林法则，坚持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倡导通过合作管控风险、预防危机，认为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弥补安全治理赤字、破解国际安全难题、厚植安全发展根基提供了建设性思路和务实途径。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尊重每一种维护正义的声音，珍视每一份

0: 弥合分歧的努力，欢迎每一个合作共赢的建议。我们期待在今年香山红叶满山之际，与各国代表再次相聚北京，以对话凝聚互信共识，以合作化解矛盾冲突，为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启程前往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执行维和任务，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在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复杂的自然环境下，圆满完成武装巡逻、调援护卫、快反处突等任务，还积极开展军民共建和文化交流活动，赢得当地民众的广泛信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致函感谢中国维和快反分队在执行任务期间所展现的高度专业素养和奉献精神，并授予分队官兵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维护和平，勇毅前行，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愿意直面危险的担当和坚守。我们将积极践行庄严承诺，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1: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1: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主动发布了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的消息。
0: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将在中国内蒙古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不断深化友谊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初夏时节，火箭军所属部队接续展开基础训练、合成训练、联演联训，这是火箭军积极探索构建层次衔接、功能互补、联动共享的训练场地体系带来的新景象。训练场地建设是训练领域的基础工程，也是战斗力生成的保障。近年来，火箭军基于基础、合成、联合战斗力生成路径，梳理汇总训练场地需求，按照立足现有、借力全军、体系设计、战训融合、集约共享的思路，分类整合传统共同训练场、专业技术训练场、战术训练场等各类资源，加紧完善战训场地支撑条件，为部队各级扎实开展实战化练兵提供坚实基础。 据火箭军训练部门领导介绍，他们在训练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积极探索集约集优、通用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一方面打破单位建制壁垒，强化集中统建、区域合建、功能套建理念，推行一场多用、一室多用、一库多用等经验做法，大幅提升训练场地使用率；另一方面，配套完善合成训练、实兵对抗等战训保障条件，科学论证新建数个区域级训练场，与原有资源优势互补，逐步走开跨战区、跨军种、开放共享路子，有力支撑部队大范围机动、实战化、野战化等各类训练，最大限度发挥训练场地的综合保障效益。
1: 记者杨宝绿、洪章报道。昨天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柳州军分区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迅速组织力量展开救援。武警柳州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在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连续奋战。截至昨天发稿时，武警官兵在抗震救灾现场扎实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封控警戒等工作，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同时搭设两个受灾群众的帐篷宿营点，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并发放慰问物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军队院校近日陆续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着力提升临毕业学员岗位任职能力，请听报道。
4: 近日，空军东城大学针对即将毕业的学员展开毕业联考，考核设置政治理论、专业素养、军事基础三大类别，随机抽选学员组成战勤班组进行实战化考核。空军东城大学钱洪勇介绍说，这次考核针对雷达战斗操作、导弹起数撤收、日常装备维护等内容，对学员军事专业素养进行综合评定。
5: 我们将考核融入实战化背景，依托部队院校连育连建机制，把部队现有主战装备搬到考场上来，让学员们切实在考核中检验自身能力水平。
6: 各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情，快速疏散隐蔽。
4: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毕业学员编成红蓝对抗分队，双方围绕道路侦察、遭遇战斗、伏击补伏等核心任务展开了一场毕业大考。考核中，学员们不仅要完成战术动作，还要在高压环境下完成外语喊话、战场翻译等任务。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员资养浩：
7: 我们把4年所学真正融入战场，面对即将奔赴的第一任职岗位，我们信心更足，底气更硬，方向更明，时刻准备奔赴战位。
8: 一号感觉怎样？
9: 一号感觉良好。
4: 在海军潜艇学院，一场大深度救援打捞训练正在进行，学员们围绕舱内救援等实战化任务情境，自主组织和指挥水下救援行动。海军潜艇学院李玉军对记者说，他们还在常规训练中引入特勤设置，让学员通过处理面镜进水、供气中断等特殊情况，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10: 教学团队始终坚持一个占领术，为战育人，帮助学员尽早实现从学员到一线指挥员的成长蜕变。
4: 特别记者杨振中、张欣、袁百惠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凌凯、周远志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在复杂海况下组织开展舰艇指挥员、直更官岗位考核。这次考核聚焦岗位核心能力，连贯开展综合防御、反恐、反海盗、临检拿捕、装备抢修、伤员救护等8大类20多项实操科目，全程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舰艇指挥协同、应急保障及整体遂行任务能力。
1: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在推进2026年度民兵整组工作中，依托区政务大数据平台，全面梳理辖区行业资源、专业人才、技术装备等潜力数据，精准锁定30家重点边兵单位，共组建基干民兵分队70支，员额2000余人，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专业特色更加鲜明。前不久，甘井子区人武部采取线下线地点名加线上云点名相结合方式，组织全区基干民兵集中点验， 各应急分队全员到岗，无一缺编，队伍集结时间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

0: 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就日本涉中美互动相关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一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一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总台记者梁慧、孙健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由于近年来多线作战给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造成了巨大压力，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其中包括7000名作战部队士兵。以色列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的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曾多次敦促政府将男性强制兵役期限再次延长至36个月。此前该期限已于2024年8月缩短至30个月。首批根据缩短的服役期限入伍的士兵将于2027年1月退伍。除非修改现行法律，否则这将进一步加剧兵力短缺问题。过去2年半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人事局加大了人力最大化和扩大征兵范围的力度，包括向女性开放更多作战岗位，呼吁豁免预备役的人员重返部队，以及努力将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性纳入军队。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2: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军方正在与俄罗斯部队联合进行核弹药的运送及使用准备工作的演练，导弹部队和航空兵参与了此次演习。白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练旨在提升人员训练水平，检验空降兵执行任务的战备状态，并演练从非预定地域组织作战行动的能力。声明强调，此次演练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准备把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的一些核心军事任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

0: 战略已经全面展开。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那么此次美军签约的多家企业呢，我们看是覆盖到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那么您结合这几家签约企业所擅长的业务，可以看出美军打造 AI 新战力的哪些理念或者是逻辑呢？
3: 这个有人把这个整个 AI 体系呢比作成一个五层的蛋糕，最底层呢是电力能源级，因为进行AI 大模型的训练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电力。那么第二层呢是芯片，那么芯片呢可以说是进行计算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第三层呢是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的通信网络啊，云服务器啊，包括一些这个算力中心呢。那么第四层呢是 AI 大模型，第五层是这个应用层，比如说你是在军事领域进行应用，最后一层呢实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它是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 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0: 那么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参与到军事领域。那您觉得他这样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3: 我想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得从侧面反映出的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
2: 就像之前美国所说的，他想把武器装备领先其他国家一代，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代差正在缩小。
3: 是的，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
2: 所以现在想在 AI 时代领先其他国家一代。
3: 是的。
0: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的接受了一个核心条款，那就是美军可用于所有合法用途。那这是否意味着在与美军合作时，这些科技公司对 AI 怎么用不再有发言权了呢？
3: 这个条款的签署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之前呢美国五角大楼呢想把这个安斯洛皮克公司的克劳德这个军事模型进行更广泛的军事应用。但是安斯洛皮克公司呢认为它现在这个模型还不够成熟，如果说部署到一些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上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误伤。现在呢五角大楼想封杀这家公司的这个克劳德系统。所以为了避免纠纷，现在呢五角大楼和新的公司签署合同的时候就要求不希望受到这些公司过多的限制。实际上之前呢很多科技公司在泛化 AI 军事应用方面它有顾虑啊，但是现在呢美国军方投巨资发展 AI 系统，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些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的去迎合美国军方。
2: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硅谷长期标榜的科技伦理立场正在为美国军事利益做出实质性退让，您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3: 是的，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些公司有点半推半就，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想把他的 AI 系统呢进一步推广的。
0: 那么在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说，作战人员正在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比敌人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说杀死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就是人工智能系统，那这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
3: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夸大的说法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 AI 系统呢也确实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打击方案制定的效率。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 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就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这个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0: 就可以了。
3: 对。
2: 那么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动向，那就是 AI 基础设施首次成为打击目标。那比如说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表示说，他们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您看啊，从传统的打击军事资产到如今的打击 AI 基础设施，您对这种打击目标的变化有何观察？像这种打击目标会成为将来作战的一种趋势吗？
3: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作战的趋势，因为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
2: 对，
3: 第二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投资啊，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的，那其实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之前呢，俄乌冲突就曾经被许多媒体和学者评价为第一场 AI 战争，比如说涌现出大量 AI 驱动的火炮系统啊， AI 制导的无人机等等。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一战事，您观察到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 AI 系统应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 ，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2: ，AI 也在进化。
3: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美以一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2: 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3: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2: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3: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 ，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美以一冲突的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0: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9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

0: 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1: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

0: 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 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

0: 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

0: 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2: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两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0: 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罗斯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地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2: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2: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1: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2: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5: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推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提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

0: 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禁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2: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欣、李艳君、姚瑶的报道。
5: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6: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

0: 风流这上面不能拉过来的。
1: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0: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逃一劫，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跟着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1: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闫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2: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1: 闫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2: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的，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1: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3: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1: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3: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7: 中国经济在实现平稳开局之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 1到4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

0: 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1: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0: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我们也看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 3.4 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 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

0: 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3: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3: 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 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39.2%， 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

0: 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80.3%， 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1: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0: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1: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0: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2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7: 视频显示，2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8: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2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2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2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2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

0: 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人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子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美总统特

0: 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切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1: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1: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0: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离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坚持守正创新，扎实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引领资阳高质量发展。省列席旁听第二工作组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俊到会指导。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